0: 不要在轿厢里扔垃圾，乘梯时要看护好自己的宠物，科学乘梯，保障安全。菏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 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继续关注。
0: 朋友们，今天上线的单位是菏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发送微信到微信平台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杨局长给大家介绍。现代生活中，广告随处可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营商环境。那么广告有哪些基本的要求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可以说，广告无处不在。在这个广告，我们应当珍视、合法、健康、可识别、无误导、守公德这几个方面。这个珍视啊，就是实事求是，这个宣传不拔高，合法就是我们要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相关的一个规定。这个健康啊，我们也就是表现形式啊。要这个不擦边，不一些这个一些违背啊社会公德这样的形式来表达广告内容。这个广告活动主题啊，在广告活动中啊，应该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这些广告的内容啊和形式也都不得违背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另外，我们这个一些广告还有一些强制性的要求，你包括还有个特殊的一些规定，你包括药品啊、医疗啊、保健食品啊，还有农药、兽药等等吧，这些广告有专门的一些规定，我们要这个符合这些规定，否则就是一些违法广告。
0: 嗯，
2: 大家要有鉴别能力。
0: 好，我们看到又有朋友打通了热线，继续有请53118988先生，这位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想请咨询一下，这个现在目前菏泽区的经销这个二手电动车，有啥要求啊？
0: 哦，经销二手电动车，您是想开一个经营店是吗？
3: 啊，是的。
0: 还是有问题需要投诉和举报？
3: 啊，不投诉，不举报。
0: 不投诉啊，好，有什么要求吗？
4: 不太清楚。
2: 经营二手车，
0: 二手电动车，是电动轿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3: 电动自行车。
0: 电动自行车。
2: 除了这些营业执照，这个应该我们下线再了解一下吧，因为不了解这些相关情况，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啊？现在目前。
4: 二手汽车有特殊要求，但是电动车。
2: 对啊，这个我们不是多清楚这一方面的规定。
0: 不过您放心，这位朋友，
3: 这个情况是不是咱市场监管部门的一个责任？
2: 这个不是我们的职责，
3: 是交警那边的。
2: 电动自行车吗？
4: 经营销售，
3: 对，
4: 这个没有啥。
2: 电动自行车，
3: 这
4: 没有
2: 自行车
4: 要求吧？
2: 这目前没了解，好像没有特殊的要求吧？
3: 杨瑞。
0: 您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吗？在这个二手电动自行车经营过程当中？
3: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也没有。
4: 他是想开个店经营是吧？
0: 是想开店经营。
4: 这样吧，下线之后跟他，
0: 就是我感觉这位朋友想了解哈，比如说他这个二手电动车
4: 需不需要办理其他相关手续？
0: 对，
4: 是吧？
0: 他的这个来源或者是这个车的这个性能什么的，是不是有一定的特殊要求？这样能下线之后保持电话畅通，请相关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解释行不行？
3: 好的。
4: 电动汽车肯定是需要有相应的那个啥，有专门监管的。对，自行车这个得回头再落实一下吧。
3: 好。
0: 好，再见啊，这位朋友。
3: 再见。
0: 好。刚刚呢，杨局长给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个广告的基本要求。对于这个保健品广告呢，大家是非常关注的，尤其是这个保健品广告，如果说违法虚假宣传，也会损害到消费者的权益。那么这个保健食品广告不得含哪些内容呢？
2: 我们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保健品啊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保健食品广告啊，有以下一些要求或者规定。 一个是啊，这个在

0: 标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这样不能说，不能就是说我下面说的这些广告都不得有这一方面内容。就是说一个是标示功效安全性这样的断言或者保证，第二个就是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就是不能说你预防或者治疗哪种疾病。第三个方面啊，就声称或者暗示广告商品啊为保障健康所必须，就是立了这个不行。第四个方面啊，就是与药品其他保健食品啊进行比较，就是说我这个比哪个是保健食品效果更佳。第五个就是利用广告代言人啊做推荐证明。第六个就是法律啊行政法规啊规定啊禁止的一些其他内容，这一些特殊的规定。
1: 好，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注意这个保健食品的广告哈。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感谢杨局长、牛主任和各位副同志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介绍一下，明天是周四，上线的单位呢是菏泽市邮政管理局，周五的上线单位是菏泽市中医医院。如果朋友们有相关问题，可以在周四周五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本栏目特别感谢龙翔中央学府的大力支持，好朋友热线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退役军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菏泽农生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生银行与您相伴。
1: 来上银行菏泽分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强化政策扶持与精准服务，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企业提质增效；我市志愿服务力量全程值守，全力保障龙舟邀请赛安全有序进行；五月芍药最芳菲，假日赏花正当时。下面请看详细报道。近年来，我市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新材料、特色制造等重点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扶持与精准服务，推动各县区产业集群化发展，企业提质增效，一个个优质项目落地生根，一件件特色产品走向市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山东瑞西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正开足马力，24小时满负荷生产，工人们

0: 两班对倒，人歇机不歇，全力为客户赶制订单。
1: 我们现在正在为总经石化和网化化工集团生产订单，一季度为两家企业生产64万条不同规格的轮包产品，产值达到了3000万元，实现了首季开门红。
0: 山东瑞西新材料有限公司塑料产品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1.2亿元，占地约70亩，年产62000吨集装袋、基布等产品，是东明县西厅新材料产业研炼扩炼重要项目之一。项目从2025年7月开工建设，仅用时3个月便竣工投产。这一高效进展得益于刘楼镇党委政府保姆式服务。
2: 瑞西新材料从项目理想、按聘、换聘、营地手续办理等各种审批事项，我们党委政府都安排专人一对一帮忙，目标就是让企业少跑腿、快落地。
0: 瑞西新材料在建设过程中，企业发现工业园区现有厂房不能够满足生产需求，刘楼镇从财政专项资金中拿出1450万元，帮助企业建设4座标准化厂房。然而，就在这家企业去年9月中旬即将投产时，招工却又成了难题。
1: 因为刘楼镇新材料加工点非常的多，一直存在着人手短缺的这种情况。如果找不到工人，企业就没办法顺利投产。当时我们比较着急。
2: 我们得知企业招工难后，发动工作人员、村干部，通过村级广播、微信群推送岗位、走访宣传等多种方式，为企业招工200多人，解决了企业用工荒难题。
0: 瑞西新材料有限公司成功落地，只是刘楼镇大力发展新材料产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刘楼镇为筑巢引凤，不断加强产业载体建设，先后投资6500万元建成东明县刘楼乡村振兴产业园、万村共富产业园以及邓王庄产业园、刘楼产业园4个产业园区，总建筑面积超20万平方米，同步盘活原蛟楼乡政府旧址、闲置校舍等资源，改造为1.2万平方米小微产业园。
2: 完善的产业载体为企业提供了拎包入住的便利条件。过去企业落地要自建厂房，办理各种手续，周期长，成本高，现在入住标准化园区，大幅缩短了项目建设周期。最重要的是，载体建设为我们招商引资增添了底气。去年一年就引进新材料项目4个，总投资额超10亿元，产业规模效应正在加速形成。
0: 除了新材料产业的快速崛起，我市传统特色产业也在转型升级中焕发新生。近日，位于运城县武安镇的百家康搪瓷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制坯、搪烧、贴花、检验、包装等工序有条不紊推进，一批批设计精美、品质优良的搪瓷炊具、日用器皿源源不断下线。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贴合海外市场需求的花色设计与高效的生产交付能力，企业产品成功打开东南亚市场，订单量持续攀升。
1: 这批订单总价值近50万元，包含面盆、烧锅、汤盘等多个系列产品，是我们今年发往东南亚第3批货物。近年来，东南亚市场对我们的搪瓷产品认可度越来越高，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
0: 这家企业专注搪瓷制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涵盖8大系列、160余种花色，积极顺应海外市场消费习惯，推出多款适配东南亚地区的定制化产品，凭借耐用、环保、美观的特性，深受当地消费者青睐。而企业能够顺利开拓海外市场，实现外贸稳步增长，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力扶持与精准服务。
3: 我们始终把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作为工作重点，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在政策扶持、手续办理、市场对接、物流通关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和外贸出口中的难题，同时积极搭建对外交流合作平台，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境外展会、 线上经贸对。

0: 监会，拓宽海外销售渠道。
1: 好的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市聚焦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赋能与服务保障，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壮大，传统特色产业焕发新生，培育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让更多合资制造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 5月5号，第六届东胜杯2026年菏泽市龙舟邀请赛在赵王河公园水域开幕。
3: 市政协主席聂元科出席活动，并宣布龙舟赛开幕。市领导王军、梁衍峰、王兴国、朱中华出席活动。王兴国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我市坚持以花为媒，以节会友，以赛聚力，持续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城市文化品牌。”本次龙舟赛不仅是速度与力量的比拼，更是团队协作精神的集中展现，既丰富了群众体育生活，推进了全民健身，也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更为提升城市美誉度，扩大菏泽影响力搭建了重要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以牡丹盛世龙舟竞发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市各县区及单位的20支代表队参赛。比赛采用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赛制，通过预赛、复赛、决赛层层选拔，最终决出优胜名次。经过激烈角逐，东胜集团龙舟队、单县宝兴堂龙舟队、宋江武校龙舟队分获前3名。
2: 第六届东胜杯2026年菏泽市龙舟邀请赛比赛期间，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组织的志愿服务力量全程值守，为比赛安全有序进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3: 上午9点，赵王河上20支龙舟队展开激烈角逐。在赛场沿线，110余名来自齐鲁工业大学菏泽校区的青年志愿者承担起文明劝导、秩序维护、裁判助理等任务。
4: 今天早晨5点多就起床了，虽然站了一天感觉挺累的，但是看到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拼搏，观众们热情地给我们竖起了大拇指，心里觉得特别的暖，
5: 能在家门口的大型赛事中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觉得特别有意义。
3: 水上安全保障方面，斑马义务救援协会和蓝天救援协会派出20余名专业队员在赛区水域全程布防，两支队伍在各重点点位安排专人值守，配备救生圈、救生马甲、应急救护包等装备，重点防范人员落水、龙舟侧翻等突发情况。
6: 今天的比赛非常的激烈，那我们救援人员也是一刻都不敢松懈。比赛前呢，我们对整个水域都进行了全面的勘察，一旦发生险情，我们会就近点位，立刻开展施救，同步联动医疗组，守护好大家的安全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2: 五一假期春风送暖，我市芍药花海惊艳登场，接棒牡丹，开启暮春文旅新热潮，不仅为市民和游客送上了一场视觉盛宴，更成为菏泽假日文旅市场的流量担当，吸引八方宾客赴一场花海之约。
3: 在定陶区杜塘镇7街4村的芍药种植基地里，放眼望去，粉嫩洁白艳红的芍药花层层叠叠次第绽放，饱满的花瓣轻盈灵动，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7: 听说这里有一片芍药花海，趁着假期和朋友专门过来赏花，满园的芍药非常漂亮，景色宜人，天气也特别好，既能欣赏繁花美景，放松舒缓心情，又能亲近自然，拍照打卡，留下美好的假期回忆，感觉特别的轻松惬意。
3: 走进曹州牡丹园，200多个品种的芍药在园内绽放，花色斑斓，姿态万千，舒展的花瓣层层叠叠，柔美中透着雅致，一步一景勾勒出一幅诗意盎然的暮春画卷。
8: 我从北京来的，慕名而来，这个芍药花开的五彩缤纷的，挺好看的，不虚此行，还是挺震撼的。
4: 五一假期我妈就带我来了牡丹园，现在牡丹虽然过了，但是芍药开得很好，花色呀、种类呀都非常多，然后成片成片的，在课本上没有见到过这种壮观的景色。
3: 为让游客尽享假期赏花之乐，园区提前谋划，精心部署，全方位做好芍药花期管护与游园

0: 服务保障工作，持续优化游园秩序，用贴心服务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安心赏花、舒心游玩。
1: 全体工作人员在全力保障芍药开花质量的基础上，通过搭建遮阳棚等必要养护措施，适当延长整体花期，我们致力于让每一位游客在五一假期的每一个赏花节点，通过连绵的芍药花海，尽享绝佳的视觉体验。
0: 以花为媒，以旅为桥，五一假期我市各大牡丹园的芍药花不仅圆满填补了牡丹谢幕后的赏花空白期，更持续擦亮了菏泽花卉文旅特色名片，推动假日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2: 五一假期叠加首次春假，郓城县唐塔街道依托城乡结合部区位优势，深耕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通过采摘体验、萌宠互动、农耕研学等多元业态，激活城郊经济活力，让群众在休闲游玩中感受乡村新变化。这几天，唐塔街道的郭小满生态农场和起点农耕研学基地成为双假期游玩的热门选择，不少游客来到这里近距离感受乡村烟火气，沉浸式体验田园乐趣。
3: 双假期间呢，不想去日积日的地方，然后就带着孩子到这里来体验一下农耕、喂香羊、种种小菜、钓个小鱼，孩子们玩的都特别开心。
4: 春假叠加五一，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客流，假期每天接待游客1000多人，既丰富了大家的双假期生活，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2: 作为农旅融合的核心板块，特色采摘体验更是成为唐塔街道假期文旅的亮眼亮点。这几天，桑葚采摘园里，游人手提果篮穿梭林间，一边采摘一边品尝。
5: 客流量比往年同期大幅增长，每天客流量能达到1000多人。大家趁着双假期结伴而来，既能体验采摘乐趣，也能感受田园风光。
2: 近年来，依托紧邻城区交通便捷的区位禀赋，唐塔街道聚焦近郊休闲消费需求，持续升级生态农场与农家乐等文旅载体，精心打造多元化乡村游玩场景，走出一条兼具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之路，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力。
6: 持续放大城乡结合部发展优势，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完善基础设备，以特色农业赋能城乡发展，以全域消费助力乡村振兴，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让城乡居民在各类假期中都能拥有更多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2: 近日，玫瑰情缘，执手相约，2026年菏泽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教育月示范活动暨定陶区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在万亩玫瑰园浪漫开启，一场简约又庄重、文明又温馨的集体婚礼，为九对新人定格专属幸福，唱出新时代婚俗新风，推动移风易俗理念深入人心。万亩玫瑰竞相绽放，花团锦簇，花香四溢，九对新人在众人的共同见证和美好祝福下，以天地为证，玫瑰为媒，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缔结美好姻缘。现场还为新人们颁发了集体婚礼证书和新婚礼品。
7: 爱情不在于形式的奢华，而在于彼此的真心相守。今天和这么多新人一起在浪漫的玫瑰园中携手许下爱的承诺，不仅让我们的婚礼更有意义，也希望能带动身边更多的年轻人和家庭摒弃陈规陋习，树立健康文明的婚恋观、婚嫁观。我们也会把这种简约文明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2: 除了浪漫的婚礼仪式，活动现场移风易俗优秀剧目《李二嫂家的新婚事》、经典戏曲《抬花轿》、《坠子书》、《移风易俗树新风》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形式，将移风易俗新理念传递到群众心间。
8: 我们将持续把集体婚礼活动常态化、品牌化地开展下去，弘扬新时代文明家风，引导更多青年树立健康婚恋观，让文明新风进入人心。同时，在各村社培育移风易俗示范户，通过身边人带动新风尚，让文明家风真正落地生根。
2: 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市强化政策扶持与精准服务，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企业提质增效。我市志愿服务力量全程值守，全力保障龙舟邀请赛安全有序进行。五月芍药醉芳菲，假日赏花正当时。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存款理财，请到来商银行。

0: 阿祖，你好风光啊！
1: 风光个屁！风光，你刚才滚哪儿去了？我先换身衣服啊，一会儿好好给你算账。神仙装再好，也没自己的衣服舒服。
0: 哇！
1: 干嘛啊你？
0: 好你个丫头片子，你敢穿妈祖的新车？

0: 倒霉的时候啊，在这儿你是我高礼正癞蛤蟆吃不到的天鹅肉，到了赏春宴，你就是一盘被无数男人吃腻了的圣贤肉了。
1: 高礼鬼，你不，你连名字也没有发出来。
0: 丫头，桂花都是香的，可你是臭桂花，你怎么恩将仇报啊？刚才是谁救了你？有本事再用手指头指指看，看看你的手能不能发出光，打出亮去。
1: 刚才是你在背后给我施法，把他们全都给打跑了。
0: 实话告诉你吧，刚才那个姑娘来求妈祖的时候，我正在茅房里。后来我从茅房出来，看见你穿着妈祖的衣服出了门，我怕你吃亏，就一直跟着你。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啊，要不是我暗中出手，我美丽不美味的天鹅肉就要成了赏春院被人吃腻了的圣贤肉喽。
1: 你还能耐了你？我啊是特意不念咒语，怕仙索伤了你。不过呢，我还是要感谢你。这样吧，我请你吃天鹅肉。
0: 啊？
1: 哦，再怎么感谢你，你怎么能吃天鹅肉呢？我请你吃圣贤肉。啊？也不对，我请你吃红烧肉。
0: 那我想吃天鹅肉的丑事，你还告诉妈祖了？
1: 免了免了，这次就算了吧。如果下次你再犯的话，我就一并告诉妈祖，让他对你数罪并罚。
0: 好，谢谢桂花姐姐。
2: 我还忘了一件事情，这个魔洞还留在这儿，日后必将有隐患。
3: 那我飞上道去把它炸了，怎么样？
2: 不用了。回家去吧。
4: 你快点，我
5: 让你们进去，
4: 你们进去，
5: 你这可是
4: 我救起来了，你们不能进去。
6: 哎，现在怎么回事啊？啊，大白天的搂着棒飞睡大觉。
7: 是啊是啊，我们那边都出大事了，他还想着好事啊，都急死了。快快快，
4: 快点，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进去，你们
7: 快点，
4: 快
8: 点，快
6: 点，快点。
8: 岛上发生什么事了？让本王子连午觉都睡不好。
6: 殿下，谷地的民夫发生暴动，他们呀要求释放他们回家，而且还把西罗大半个行宫给烧了。
8: 什么？现在情况怎么样？
7: 多亏小的和嘉英及时施了法灭了火，行宫算是保住了。可那些民夫与我们手下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还好我们会法力把他们给镇压下去了。但我们也损失惨重啊！
6: 是啊，殿下，我们的侠兵死了几十个，伤了100多个，民夫死了600多人，还有800多人受了伤，工地几乎瘫痪呀、啊！
8: 怎么搞的？
4: 你可真没用！
8: 现在还有连活着回来见我？
6: 小的们已经尽力了，好歹工地保住了。
9: 殿下，现在已经是换将的时候了。就这两个蠢蛋，他们管理不了那么多凡人，那么多虾兵，那么大的工程啊。
10: 殿下，你让我们哥俩去吧，保证不给你惹事。
8: 你们两个更蠢，我让你去寻找避案的下落，过了多久找到了吗？
11: 不是，
8: 还有那个燕宫，这么长时间连个人影都见不着，你说你们几个蠢货，没有一个让本王子省心的。
6: 殿下，小的们监管无名岛的行宫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我们比较熟悉那里的地形，眼下千万不能换啊，临阵换将可是兵家大忌呀。
7: 是啊，
2: 死伤100个虾兵蟹将无所谓，死伤1000个民夫更不是大事，只要我们的行宫安然无恙就是万幸，
5: 要不然咱们的心血可就白费。

0: 了。
1: 可是工程的进度会大受影响啊，小的们掳劫的10000多名民夫，现如今累死的、病死的、闹事的、被我们处死的，尤其是这次暴动又死了600多人，人手严重的不足，新工的工期怕是要往后推迟了。
2: 绝对不行，工期越长越危险，龙王宝座到不了我手里，本王子心急，必须尽快完工。
3: 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人手不够，不能保证工期提前呢。
2: 没有人到海上去抓，本王子要的是工期，工期。
1: 去抢是可以，可万一妈祖再会上岛来怎么办呢？
4: 嘿，你们两个傻瓜，我不是告诉过你们一个防止妈祖上岛的办法吗？你们用了没有啊？
3: 哎呀，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5: 是啊，给忘了。
2: 够了，本王子要亲自出马，通知燕公，就算他剩下半条命，也要跟本王子抢人去。
6: 是。是
7: 桂花、高礼正，你们在家吗？
8: 哎，孟小姐，你回来了。
9: 真漂亮啊！
8: 你怎么还带了个杨老头啊？
10: 马祖，这一趟还顺利吗？
7: 这是莫尔斯，是南海海峡的鸡鸣岛上的恶霸，他现在归顺于我，是马祖神邸的新成员了。这是桂花，这位是高礼正。
9: 你们好。
10: 好。
8: 这个杨大爷还会说我们的话呀、有点洋不洋土不土的。哎，我说妈祖阿姐，你怎么什么人都往神邸里带啊？这位杨大爷恐怕有70-80岁了吧。你是要给他养老送终啊？
7: 他看上去像是80多岁，其实他没有那么大，日后再慢慢给你们讲。

0: 这杨大爷真的归顺你了吗？他看我的眼神色眯眯的，说话呀更不正经啊。
1: 西方人啊，说话可能直白一些，不像我们那么含蓄，但是他并没有恶意啊，你别瞎想。
2: 来，杨大爷，桂花这天鹅肉连我都吃不上，你这糟老头子趁早别起那歪心。
3: No， 她是美女，美女是天使，不是天鹅，你知道吗？
2: 天使啊？
3: 是的。
2: 不是，你们的天鹅肉不吃，要吃天鹅的屎啊。
3: No，
1: 沃尔斯，吃饭吧。
3: No， 我不吃这些，我要吃面包。
1: 面包？
3: 是。
1: 我们这里没有面包啊。
3: 在鸡鸣岛有五个西方老太婆每天给我做面包，我习惯了。
0: 这个杨大爷还真难伺候，我就是怕你牙口不好，所以把这肉啊炖得烂烂的。你还在那挑三拣四，这是在湄洲岛，不是在鸡鸣岛，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来，吃吧，试试我的手艺啊，吃吧吃吧。
3: 是妈祖把我变老的，但是我的牙可不老，我可以吃三成熟的牛排。
0: 牛什么什么排？什么玩意儿啊？
4: 牛排啊，好像大概是牛的排泄物吧。这玩意儿能吃啊？这杨大爷的口味啊，真是古怪，真受不了。
1: 福尔斯，你要慢慢习惯我们的饭食。来，你尝尝，这个很好吃的。
3: 我要刀，我要叉子，我要刀，我要叉子，给我刀，给我叉子，我要刀。
0: 哎，
3: 我要叉子，
0: 我叉子。该死的杨老头真多事。来了来了来了。哎，来，你要的刀，你要的叉子。你要这玩意儿干什么呀？
3: 这个怎么吃吗？
0: 你
3: 很坏，很坏。
0: 哎，你真是不知好歹，这菜刀不是刀是什么？
3: 你欺我，

0: 把你关进魔洞，把你变成老太婆。
1: 莫尔斯，够了，你还以为你是鸡鸣岛那个恶魔吗？别忘了，你的魔洞已经被我给炸毁了。
0: 我错了。
1: 莫尔斯，其实筷子很好嘛，你看，两根筷子并在一起，就这样搭在手上，随时就能夹出菜来。
2: 阿姨，不是这样啊！哎呦，你看我吧，要伺候个大神仙，还要伺候高丽鬼，现在又多了个洋老头，哎呦，这大概是天底下最苦的差事了。

0: 最近海上频繁传出青年壮男在海上失踪的消息，而我的脑际照样没有任何预示，说明无名岛上那帮恶徒采用了同样办法，又在海上劫人了。我准备再上无名岛，查出被劫民夫的真相。
1: 上次你独闯无名岛，被海妖弄进铁笼子关了一个多月呢，都差点回不来了呀。这次你要是又被他们关进去怎么办呀？
0: 上次是我自己鲁莽，才遭到浪里飞的报复。这一次不会了，我一定会多加小心，查明真相。
2: 马祖，带上我吧，我寸功未见，脸上挂不住啊。
0: 哼，你可不能去。莫尔斯才刚到这里不久，对这儿还不是很熟悉，你要好好的教教他。
2: 是。
3: 马祖又要收服像我这样的恶魔吗？
2: 哼，那些恶魔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只抓强壮的男的，而你只抓漂亮的小姑娘，你比他们还坏。

0: 你们才抓到这么几个人啊？
1: 附近海域都抓完了，哎呀，得下到远海去抓人去了。
2: 马里飞，嗨，佳野，大家都听着，一律把上衣脱掉。
3: 你们为什么抓我们？为什么要收缴我们的衣服？
2: 问那么多干什么？收缴你们的衣服是暂时统一保管，等你们回家的时候再发给你们。
4: 为什么要收缴我们的衣服？
2: 岛上没有女的，都是男的，你们还害羞啊？啊，脱脱，给我脱！
5: 我们不脱，我们要回家，你放了我们。
0: 你不脱，我替你脱。
5: 那、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你还我衣服！啊，
0: 我告诉你。让你们脱衣服，一是怕你们热，二是干活方便，三是鞭子抽到你们身上更痛。
2: 脱脱脱，你们要是不脱，老子就动武了。快脱，
6: 快脱，
7: 脱，
6: 快点
7: 脱，
2: 快点，快点脱呀！
6: 说你的，脱
2: 脱，快点，全都脱，都走，快点。
1: 不是，
3: 滚！
1: 别杀我，别杀我！
3: 岛上在修什么工？

0: 被谁修的？
1: 我不知道。
0: 你不说是不是？
1: 我真不知道啊！岛上除了嘉颖、嘉佑两个最大的头，其他人都不知道。
0: 嘉颖、嘉佑他们的上司是谁？
1: 我只知道他们是守东海龙宫的吊钱。
0: 那岛上的人为什么都脱了衣服？为什么都光着膀子干活？
1: 因为他们怕妈祖上岛上来捣乱。妈祖是女人，就算她上岛上来，也没有藏身之处。
0: 滚！原来是因为我。可恶！

0: 这帮恶徒还真有损招，我已经上了无名岛，可还是不得不跑回来。
1: 妈祖阿杰啊，你是神仙呀、你不是会变吗？你看那个彼岸不就变成杨生全的模样了，你就变成一个男人，赤裸上身也无所谓啊。
2: 桂花，你不懂，用易容术变一张脸好办，但身体内部变不了啊。要是全能变，一个妖精先变成个女的找个丈夫，过两年再变个男的找个娘子，再过两年又变成个女的，那不乱了套了。如果真能这样，那妈祖也用不着把杨大爷变成老头了，直接把他变成个女的，他以后就用不着抓女人了。
0: 不过此次收获还是很大的，回来的途中我仔细辨别，终于搞清楚了无名岛的准确位置，它位于朝南的一片遥远海域，离最近的澎湖岛也有很远的距离。我总算知道了，嘉应嘉佑是受东海龙宫的指派，所以劫人事件一定和龙宫有关。
1: 哎，那你找东海龙王查实不就行了吗？
0: 哪有那么简单，上次我在天庭问过敖广，他说过不知道，如此看来有可能他在撒谎。
3: 我们去把那两个头目给抓来，眼神不就清楚了吗？
0: 我是海神，一切要按照天条行事，没有证据就是把嘉应嘉佑抓起来，他们要死不承认也没有办法，龙王反而会告我诬陷，那样的话就被动了，或者他们一旦闻风而动，悄悄地遣散劫去的人，这样就成无头案了。
2: 哎，妈祖，我有了，我假装打鱼的潜入民夫中暗查真相如何？
3: OK， 高丽正不怕脱光。
2: 我先把你脱光。
0: 这倒是个好主意，你是男人又有法力，还做过水鬼，登岛入海轻而易举。
2: 我不把无名岛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我绝不回来见你。
1: 哎，你不会趁机跑了吧？你
2: 我这身上有紧箍咒，我哪敢跑啊。
0: 高礼正，你要把此事查清了，我就去掉你身上的绳索。
2: 谢妈祖。

0: 大哥，歇会儿吧。
1: 歇会儿
0: 啊，
1: 我还想睡觉呢。自从啊被鲁上岛以来，就没睡过安稳觉。

0: 想睡，偏偏不答应啊。
1: 反正这会儿没进攻的，能偷会懒就偷会懒呗。你们还能给自己家干活啊？
0: 这就是自己家的活，这宫殿修不好你就别想回家。你呀才来受几天罪啊，我们都熬了这么长时间，眼看着这宫殿一天比一天高，我们才有了一点点盼头。
2: 你不是说孟娘回来救咱们吗？你瞎编的吧。
0: 都过了这么久，我也闹不清那次是真的遇上孟娘了还是在做梦啊。
1: 这位大哥，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马祖被封为海神，就是专管着海上的危险事不平事，他一定会想办法来救你们的。啊，不，会来救我们的。哎，大哥，在这个岛上为谁修这个工程？修这个工程到底干什么用啊？
0: 你就别问了，我们也不知道。
1: 好，辛苦啊。
3: 马祖，这就是少爷的卧室。
4: 谢谢梁叔。
3: 少爷一会儿就回来，请便。
4: 好。

0: 你回来了。
1: 今天阳的事多，回来晚了一些。你找我何事？
0: 是这样的，莆田东面海域暗礁密布，许多船只触礁翻船，如果绕道而行，那得多行半个时辰，所以我想能不能请官府出面组织民众清除暗礁，这样也能保证百姓在海上平安行驶，可工程量很大，我一个人办不到。
1: 是啊，马总你不愧为海神，事无巨细，想的就是比我周到。好，这件事情我会重视起来，我会尽快派人清除那些暗礁。
0: 那我就替百姓谢谢你这位知县大人了。
1: 哎，我应该替百姓谢谢你才对。
0: 我走了。
1: 马总，你来找我就只是为了这件事情吗？

到我的府上，给我多提一些为民施政的建议，多提一些造福百姓的良方。我也能多多的看到你，看到你还好，我才安心。

0: 山中六只日要风吃不动。你，
1: 我还是对不出来，还是对不出来。
0: 对，对不出来，
1: 对不出来。
0: 滚，滚呐！啊，我的头，我的头，啊，疼死我了！啊，我的头疼死了！啊，疼死我了！
2: 小凡，小凡，
0: 我的头！
2: 你快点把孩子抱走，别把他吓着。大娘，
0: 疼死我了！
2: 小凡，小凡，快起来！小凡，小凡，你冷静一点。我扶你起来，来，怎么头都没有放啊？啊，小凡，你冷静一点啊，一会儿就好了啊，你忍一忍，一会儿就不疼了。
0: 我越想放越放不下，我欲罢不能。
2: 小凡，你别在这这个对联了，你把它放下不就行了吗？他让你头疼心又乱，咱们不对了好吗？
0: 啊，可是我放不下他，放不下他。
2: 那你等着，我去给你找郎中啊。
0: 山中六只日日要风吃不动，我的头又疼了，我的头啊，我要杀人啊，我要杀人！
2: 里边请。
3: 好，您请。
2: 哎，小凡，小凡。

0: 静的没事就好。
1: 这个恶毒的水怪害人无数，没人奈何得了他。
2: 当年的玄通道长都没有把他制服。
1: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过上这种不担惊受怕的日子呀？
0: 尹公，你这十恶不赦的水怪，明日此时就是我妈祖收服你的日子。这就是我给你下的战书。
3: 大家听见了没有？妈祖向燕公下战书了。

0: 相公，哎，相公，哎呀，你这是去哪儿了？刚才郎中过来，却找不到你。哎呀，
1: 我心里头烦，出去走走啊。
0: 你拐杖都没拿，你是怎么出的门呀？啊，
1: 我不用了，苗珠啊，你去把这些都烧了吧。
0: 这些书不是你的命根子吗？
1: 命根子，命根子，可这命根子也救不了我的命了。
0: 小凡，你终于想通了，再也不碰这要命的对联了。
1: 对，这回是真的要我的命了。
0: 我真高兴你能彻底清醒。你对不出下联来，我不怪你，只怪那上联太难太偏了。
1: 不，怪我，怪我太笨。我是天底下最大的蠢猪，他害了我，也害了你。我这回必须得把他放下了。
0: 小凡，你说话算数，从今以后再也不想这些对联的事儿了。那咱们两个以后好好过日子。
1: 晚了？
0: 不晚，一点都不晚。我们还年轻，我们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1: 都希望这好日子能长长久久的。和你在一起真幸福，你要是能永远这么的抱着我该多好啊。可惜以前我没有珍惜，我的肠子都悔青了。
0: 现在珍惜也来得及啊。
1: 只怕老天不作美呀。苗珠，你是个好女人，可好女人命不好。你嫁给我这个残疾人，你忍受我的脾气，更委屈你的了。你别记恨我，下辈子做了鬼，我也感激你的恩情。
0: 小凡，我怎么会记恨你呢？我们两个做夫妻这么多年，头一次这么挖心掏肺的说话，我的心里好温暖呀。
1: 怪我，怪我觉悟的太晚了，晚的都无法挽回了。
0: 不晚，一点都不晚，你别瞎说啊。我们今天能这样子掏心窝子的说话，哪怕就一天，我也知足了。我受的委屈，我付出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了。
1: 苗珠，
0: 小凡，
2: 我已经给燕公下了战书，明日我就要去收服燕公。
3: 要是他不理会你的战书，躲着不出来见你的人，你怎么收拾他啊？
2: 我抛给他的战书实际上是一道仙符，内藏神力，由不得他不来。
4: 妈祖，我去帮你。
2: 不用了，必须我亲手去捉拿他，他才会彻底的服气我。
3: 阿姐啊，

0: 你有没有把握升燕宫啊？别像当初阿爹找了汪世奇，请了牛鼻子老道玄通，费力不讨好，没把燕宫降服，玄通自己却丢人现眼了。我说你千万别把妈祖的圣名给毁了，你丢人我们也跟着丢脸啊。
1: 以我现在的法力降服燕宫还不是什么难事吧？桂花，宝剑给你留下，你要对着他好好的悟。
0: 是，徒儿遵命。

来世还能做夫妻的话，我一定对你好，一米不今生，我欠你的情债。

0: 小凡，你起这么早啊？天都大亮了。昨天晚上我真是太幸福了，真正感受到了夫妻恩爱。瞧，我都睡过头了。
1: 哦，天还早着呢，你再睡一会儿吧。
0: 我听说今天我六妹妈祖要收府验宫，所以啊，我得去看看。我是担心啊，我六妹万一要是收拾不了那个恶魔验宫呢？
1: 你六妹妈祖神力无边，她能有什么事就别去了。你呀，乖乖的在家待着啊，别乱走了。
0: 我倒是希望她没有什么事啊，如果我六妹收服了验宫，那是为民除害呀，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可是我担心我六妹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呢，我得亲自去看看才放心。
1: 你别去了，那有什么好看的啊？
0: 哎呀，我又不是去看热闹，妈祖是我的亲妹妹呀，我是担心她的安危。
1: 你只担心你妹妹的安危，你就不担心你丈夫的死活了吗？
0: 哎呀，就半天的时间，你待在家里挺安全的呀。
1: 我说不许去就不许去，你坚持要去，我就跟你急。
0: 小凡，昨天晚上你不是跟我保证过吗？你说以后咱们再也不吵架了，怎么今天就翻了？
1: 昨天我还说我不打你了呢，今天我就再打你一次。

0: 听说妈祖今天要收服燕公，不看会后悔一辈子的。
1: 以前听说燕公的名字都吓得不得了。
0: 是啊，
1: 今天妈祖替大伙除害，往后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0: 对呀、啊，
2: 我跟你们说，我以前见过燕公几次，一阵黑烟来，一阵黑烟去的。今天我就看看燕公到底长什么样子。
3: 我的头，小凡，小凡，小何，小何，快抱着小少爷，跟我出去一趟。
1: 快看，快看，什么东西从水里出来了？快看，快看呀！
4: 你快看，冒黑烟了！

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光勋夫，东汉儒，秋简夫王。湖光巡抚，东汉儒，秋简夫。

0: 还记得做官是不吗？
1: 当然记得，
0: 既然记得。

0: 何还要与父王作对呀？
1: 我要让他看上一看，听上一听。
0: 看些什么？又听些什么？

0: 开口还能管他多高，
1: 我还要上他唱
0: 唱唱些什么。

0: 庭再不罢免殓，俺就要之主揭竿造反，在武昌。
1: 好，
0: 不反不烧活不了，誓入汪洋先。

0: 马祖，我来了。
1: 燕公，今天我就是来降服你的。
0: 马祖，我告诉你，当年玄通想收复我都没有成功，他自己十多年来未敢再现江湖，你今天要收服我，你也未必有多大的把握。我看与其两败俱伤，倒不如各自退让一步，相互行个方便。
1: 你害怕了？
0: 我怕，我是怕你大名鼎鼎的妈祖会像当年的玄通一样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1: 你不用担心我，还是担心你

0: 少奶奶，快一点！少奶奶，快一点！快点！
1: 少奶奶，你慢点，我跑不动了，我真的跑不动了。
2: 那你先在这儿照顾好小少爷啊，我先赶过去。
3: 啊，你看，
2: 曼总和燕姑谁赢了？
3: 都在黑镇里呢，我们也不知道。
2: 人呢？

0: 燕公，这下你服输了吧？
1: 马祖，这么黑，你怎么还能看见我？
0: 你可能不知道，我在给你下的战书里施了仙法，所以呢，无论你燕公走到什么地方，我都能看得到你。
2: 臭名昭著的燕公居然是个瘸子！
3: 燕公满脸黑不溜秋的，跟个黑蛋似的。
1: 没想到这个怪物还有这么高的法力！
3: 水怪本来就是怪物嘛。
4: 马祖阿姐不会被燕公打败了吧？
5: 难道燕公比我还厉害？
4: 你算老几啊？这个路程比较远吧，我去又不太方便。哎，但是你能飞呀、啊，不如你去助马祖阿姐一臂之力，然后快刀斩乱麻，一刀把这个燕公解决了，是的，是。
5: 马祖不让我去。
4: 哎呦，杨大爷啊！都说你们洋人头脑简单过于直接吧，我看还真是，我们东方人呢就比较含蓄。妈祖阿姐啊，是怕给你添麻烦，故意那么说的，你还当真呢？
5: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把简单的事情变得这么复杂，你们说的话总要让人去猜。哦，我经常琢磨的头痛也猜不着。
4: 哎呦，那我现在不是给你点透了吗？哎呀，快去吧，杨大爷，你就快去吧，哈，去吧。嗯，
5: 马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
4: 杨大爷，万一马祖的燕公打败了，谁还能让你那么年轻啊？哎，你想一辈子这么老啊？
5: No, 我不能永远这么老。马祖不能死了，他死了，我再也就不能碰女人了。
6: 马祖，你身为海神，久负盛名，可你赢我一个瘸子，赢得并不光彩，我输的也不丢人。斗武，我不及你，但我也不服你。这样，我们斗智。你若再能赢我，我甘愿俯首认罪。
0: 斗智？我愿意奉陪，你说吧，怎么斗？
6: 我的上联：山中柳枝，日日摇风枝不动。
7: 天哪，他怎么知道这个对联？哼，
0: 如此对联又有何难呢？我跟你对，斜头梅花，天天踏浪，花未谢。
2: 对得好啊，
3: 不愧是妙联绝对
7: 啊。难道燕公和汪小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这个混蛋！啊啊
1: 啊啊、燕公，怎么一副对联能够让你如此生不如死？你怎么来了？
2: 阿祖，我把你杀了他。
3: 六妹，你饶了他吧。
1: 阿姐，你怎么也在这儿？
3: 他就是你的姐夫，他是王小鹏，我丈夫啊。
1: 什么？燕公是你的丈夫汪小凡？
3: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他就是我的丈夫汪小凡啊。
4: 燕叔，你怎么来了？你都知道了？我快不行了，我这辈子对不住你，我来世再不要让他知道谁是他的爹。我求求你了，
3: 小凡，
4: 我给你磕头。
3: 不不，
1: 汪小凡，你连改恶从善的勇气都没有是吗？你真是个窝囊废。
4: 你敢说我是窝囊废？
1: 那么你敢跟随我为民众做好事，彻底跟昨天的燕公告别吗？
4: 我

0: 凡，你好些了吗？没事了。
1: 天空如瓶，收收收！
0: 小凡，
2: 玄通，
0: 小凡，马总，
2: 莫尔森，你照顾好姐姐。
3: 好的，马总，你放心吧。
0: 小凡，
2: 玄通道长，你要去哪里呢？
1: 无量天尊呐、啊，当年贫道降服燕宫，妈祖你还是个小姑娘，你应该知道，燕宫毁了贫道的一世英名。今天借助妈祖的神威，才把燕宫收入宝瓶，现已化为脓水，以雪贫道当年的奇耻大辱啊！
2: 玄通道长，燕宫他根本就没有死，他会毁了你的宝瓶的。
1: 哎，贫道不信。
2: 这样如何？我和燕宫说几句话吧。燕宫，你可听见我说话了吗？
4: 马祖，燕宫知错了，燕宫愿意归顺于你，从此弃暗投明。
1: 啊，他还活着？
2: 燕宫，要是玄通道长放你出来，你还会找他报仇吗？
4: 燕宫心里从此没有任何仇恨，只想报答妈祖的救命之恩。求求妈祖叫玄通放我出来吧。
1: 玄通，尽听妈祖的。

0: 妈祖，救命教化之恩。从此，燕公愿听妈祖差遣，凡妈祖之命，我愿赴汤蹈火，肝脑涂地。
1: 燕公，快起来吧。你的身上还疼吗？
0: 真的不疼了。
1: 你走几步看看。
0: 我的残腿怎么好了？难道真的是殿下说的那样，那副对联能增我的法力，治我的残腿？
1: 燕公，是我

0: 治好了你的旧疾残腿，我的金光罩也阻止了你的身体萎缩。我当时从你的状况看出，那个所谓的对联被赋予了极强魔法，成了咒语，一旦对出了下联，你就大难临头了。
1: 这个鸭子太可恨了，从此我跟他势不两立。
0: 玄通道长呢？
1: 啊，

0: 道。
1: 妈祖收封燕公真解气，我要重入深山修炼。宝瓶啊宝瓶，你不再是宝，只是个瓶，我要重造新的宝瓶，有你还有何用啊？旧瓶子去吧。

静啊，童静，你到底是静是福还是输呢？你看，我对着你都照了千遍了，读了万遍了吧？你就凑一点点法力，如果我有了法力啊，我一定不去干坏事儿，我只想成为妈祖阿姐的好帮手。嗯，

是福啊！

0: 包的东西，不想吃啊？要不给你来点鱼翅燕窝啊？一个鱼肉百姓的贪官，我告诉你啊，以后你死了拉出去喂狗，狗都不吃你。
1: 吃吧，嘿，吃饱了才有力气。
2: 德宝，
0: 啊，呸！
2: 小宝，越想你啊！
3: 哎，我跟这个臭白沙呀，出去打听碧安的下落，哎，听到了一件事情。
4: 碧安有下落了？
3: 还没有。
4: 那你们报个屁呀！
5: 我们听到了另外一个消息，相公被妈祖打伤，突然他出了一个上联，结果妈祖把下联给他对出来了。相公当场就长痛难忍，四肢抽搐，还大骂殿下害他，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是啊，
4: 那个上联是善中柳枝，日日摇风枝不动，是吧？
3: 对，我们听的就是这个。
6: 妈祖怎么对的？
5: 妈祖对的是鞋头，鞋头，
3: 我看你是个猪头啊！妈祖对的是鞋头梅花，天天踏浪花常开。
6: 对的好，妈祖还真是个奇才。
4: 哼，这个燕公最近越来越不听话，所以我就给了他个上联，谎称是从父王那里偷来的秘方。我跟他说

0: 只要能猜出下一半，就能让他法力大增，治好他的残疾。其实那是本王子给他施的魔咒。
1: 哦，那战鬼猪头一定是把剑下的魔咒当成灵丹妙药了。
0: 他越是对不出来就越会琢磨，最后这个对联将成为他的心魔，让他欲罢不能，逼着他去害人，逼着他去琢磨。哼，如果他真的对出了下联，那他的死期就到了，魔咒会使他肌肉萎缩，法力全失，最后疼痛而死。
2: 那眼姑现在死了吗？
1: 听说玄宗后来出现了，他用一个宝贝给收的一下把燕姑给收了。
3: 收了
0: 收了就收了吧，不听话的东西留着他也没什么用。
1: 是有我们这几个得力干将就足够用了，要他何用，他有他不多，没他不少。
0: 啊，对了，现在无名岛又新增了几千米夫，加之原来的就有上万人，足以完成攻期。你们两个不用到海上去抓人了，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彼岸的下落，这个后患必须除掉。
1: 这样，
4: 阿祖，你把这个人救回来了。
2: 我阿姐呢？孩子呢？
4: 孩子你阿姐让小何抱走送给你爹了，然后我就跟着他到了他家，我就回来了。
2: 怎么会这么快啊？
4: 就在那边的山上不远，你姐姐的家好大好气派啊。
2: 那边的山上？我姐的家怎么会在山上？
4: 要不去看看。阿祖，你的姐姐说这就是她的家，你看在这儿，好大呀，好气派啊，你看。
5: 师太，请你收下我吧。以前我是担心小帆，他腿有残疾，无法照顾自己。现在他被玄通的宝瓶化成水，我已经无牵无挂了，就收下我吧。
6: 阿弥陀佛，施主你尘缘未了。
2: 阿姐，
5: 小凡，你没死啊？
7: 是妈祖救了我的性命，他还治愈了我的残腿。哪吒，我以为见不到你了。
5: 不，小凡，我接受不了你水怪的样子，我受不了这种折磨。
7: 妙珠，你难道不喜欢小凡了？

0: 你变回来了，我还是喜欢你原来的样子。
1: 妙珠，我会永远这个样子。我不再是水怪了。
2: 阿姐，燕公已经彻底归顺于我，他是燕公还是汪小凡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已经不再是水怪了。
0: 小凡，
1: 妙珠，

0: 牢门打开。
1: 是。
0: 慢点进。
1: 王世奇，出来。

0: 小凡，苗珠，
1: 姑阿爹，
2: 阿爹，
0: 爹想你们呢。
1: 我和小凡带着小宝来看你了。
0: 啊，好，好。
2: 来，看看你的孙子。
0: 哎呦，哎呦，乖孙子呀，爷爷的宝贝儿啊，我已经到了享受天伦之乐的年龄了，可谁想到咱们祖孙却在这里见面了。李兄啊，我到现在算弄明白了，你为什么当初放着官不做而回来做渔民。
2: 其实当初我也是有理想的，只是后来啊，想图个平静，图个踏实罢了。
0: 我算悟出来了，银子多了不一定是富，可是贪念它毕竟是祸。李兄，我真是羡慕你，子孙满堂，受人尊敬，吃得香睡得稠，还养育了这么一个受万人敬仰的海神妈祖。哎，可是我呢，我除了有银子我什么都没有，到现在我连银子都没有。小凡，苗珠，爹呀，
3: 爹
0: 是犯了重罪，皇上已经下旨，过几日我就要上京问斩。哎，我是咎由自取，爹对不起你们。
3: 不，阿爹，我不是你儿子。
0: 什么？
3: 我不是你的儿子汪小凡，
0: 啊！
3: 我是水怪燕姑。
0: 你，他，你是燕姑？你是水怪燕姑？
4: 宝君，我盼有一日啊，能像妈祖阿姐一样，能腾云驾雾于海上，能救百姓于危难，你能帮我吗？我要爱一切可爱之人之物，要改变感化一切可憎可恨之人，可是我心有余力不足啊。宝剑，求你赐我法力吧，我求你了啊。

0: 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儿子就是水怪燕公，燕公怎么又会成了我的儿子呢？
1: 阿弟，我确实燕公，当年我侥幸从玄通的宝瓶里逃了出来，真是劫后余生。我知道是当知县的你请来了玄通，于是我对你恨之入骨。
0: 那我的儿子王小凡，他现在在哪儿？
1: 是我把你的儿子王小凡打死了，然后用易容术变成了汪小凡的模样，再名正言顺地住进了汪家，目的是以这种方式来报复你，让你下半辈子养着汪小凡，心疼汪小凡，让你遭受感情和愧疚的折磨。
0: 老天爷呀，我真的是后悔不及啊，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啊。

脾气暴躁古怪，和我的小凡相距甚远。我还以为你的腿残了，是因为心里的苦闷和委屈才改变了习性。后来我逐渐对地，对这个家产生了感情。我还没有说成亲的那天，睚眦前来捣乱，妈祖赶来救人，我在暗中施法，将睚眦打入了海底。

0: 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我法力尚浅，根本就打不过那些海里的妖怪。我当时还在想，是谁帮我呢？
1: 你把我的儿子汪小凡杀死之后，你把他埋在哪儿了？啊？说呀！
2: 我把汪小凡打死之后，交给东海的一个厉鬼调教，他后来也成了行凶作恶的水鬼，不过他现在已经改好了。不久前被妈祖降服，他就是高丽鬼，
0: 啊，高丽正，
2: 妈祖给他赐了个名叫高丽正。
0: 高丽正就是汪小凡。

0: 阿弟，我要罪，罪不当赦。阿弟，
1: 好，你当真把我当你的亲阿爹？好，好，好啊！阿爹，过几日就要上京问斩了，但有一件事要让王家的子孙牢牢记住，他们的祖先出现过一个贪官。
2: 顾阿爹，你不要这么说。
1: 不，告诉王家的子孙，做人要安分守己，做事要对得起良心，钱财不能贪婪，

0: 天谴。
1: 啊，知道了，
2: 知道了，阿弟。嗯，
1: 好了，
2: 我知足了，
1: 我知足喽。
3: 来不及了，
4: 阿爹，
3: 阿爹，
4: 公阿爹，你醒醒！
3: 他已经过世了。

0: 妙初，我们又见面了。
1: 老东西，你敢欺负我娘子？
0: 你不懂礼貌，他也应该问我。
1: 没事吧，妙初？
2: 没事，这是西方礼节，没有恶意，你们不用在意。
3: 梁大爷，收起你那恶心的热情吧，还什么礼节呢？这分明就是占便宜。
0: 哎，这，
2: 阿杰、小凡，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你们就住在这里吧。
4: 谢谢妈祖收留。
2: 阿杰，你太多礼了。汪小凡，如今是我的属下，你又是我姐姐，我应该照顾你们。
4: 那好，以后啊，我跟桂花就留在这水雀仙班，帮你们洗衣做饭，你们就安心的到海上去救人吧。
3: 哎呀，妙珠阿姐，我们又能住在一起了。嗯，快点，我带你收拾屋子去啊。嗯，
4: 好，那我们先过去了。嗯，
1: 谢妈祖。

0: 小凡，现在你可以跟我说一说东海龙宫的情况，还有无名岛上曼劳宫和那里的工程。
1: 无名岛的工程就是牙子陷害东海龙王敖广的恶毒阴谋，
0: 所以这个工程真的是与东海龙宫有关。
1: 等行宫修好之时，牙子在秘密将上曼劳宫沉海，将所有的劳工葬身大海之后，牙子再嫁给他的父亲敖广，说这些事情都是龙王所为，这必然会引起天庭震惊，玉皇大帝会将龙王敖广废除，这牙子凭着自己在东海的强大势力和举报有功，自然是继任新龙王的首选，从而实现他篡权夺位之阴谋。
2: 我不过是抢了100多个女人，顶多把他们中的一些人变成了老太婆，光这些妈祖都不饶我。这个鸭子抢了10000多老公，还要把他们偷海淹死。妈祖，你应该把这个鸭子变得比我还老。哼！
3: 妈祖阿姐啊，你赶紧带着杨大爷、汪小凡、高礼正他们去捉那鸭子吧，把他送到天庭处置啊。
0: 现在鸭子并没有把民夫处死，也没有办法拿到证据。再说，就算有了证据，捉拿牙子也是杨戬的职权，不能越权行事。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等到凌霄殿一完此事，地上不知过去多少年了。牙子早就有机会将上万民夫投海喂鱼了。
1: 妈祖说的对，即使留在无名岛上的行宫还在，他们会说是调集东海龙宫的虾兵蟹将修的，与人类无关。妈祖很可能还会获诬陷之罪。
0: 我担什么罪倒不是什么大事，问题是即使天庭阻止了牙子杀人的行动，可是抢掠民夫修建行宫之事，这个罪名就落到了东海龙王敖广的身上。这件事情只有敖广自己知道，这样一来就成全了牙子陷害了东海龙王的阴谋了。
3: 哦，我懂了，牙子继续逍遥法外，东海将不得安宁，会有无数与海为生的人遭殃，所以救人要紧，将牙子加以严惩同样要

0: 急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的找到雅子，想要处死上万民夫的证据。有了证据，那么在铁证面前，玉皇大帝才会降罪，雅子一伙才能伏法。
1: 证据？到哪去找证据啊？高丽贞况现在都还没有消息，这水鬼吧就是不牢靠，办不了人事。
0: 桂花，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2: 妈祖，还是让我去吧，我认识无名岛的路。
1: 小凡，那你现在这个样子，家印和家佑他们还认得出你来吗？
2: 他们只见过高礼正，没有见过汪小凡。
1: 那高礼正你认识吗？
2: 是我把他打死的，他死之前就长到我现在这个模样，我当然认识他了。
1: 啊，妈祖，我看小凡他不能去无名岛，因为燕公和高礼正曾经有过过节。
2: 妈祖，还是让我去吧，我跟高礼正的恩怨迟早要化解的。
0: 好，你去告诉高礼正，尽快搜寻雅子的那些证据。
2: 是，
0: 我给你写一封手谕。
3: 哎，还是二位家爷吃的好，闻着都香，馋得我都流口水。
4: 哎，我说咱哥俩要不尝尝？
3: 这你也敢偷吃啊？当心二位家爷发现要你的命。
4: 没事儿，哈哈。

0: 干什么呢？
1: 找二位家爷有急事。
0: 家爷是你想见就见的吗？
2: 滚滚滚滚滚！
1: 快让我进去，不然就出大事了。
3: 二位家爷，饭菜来了。哎，来吃饭吧。
4: 哎，快快快快快，快点，饭来了，快点。哦，
5: 你们俩以后啊，把饭早点送来，别让二位家爷饿着。
4: 啊，我看看。哎呦，鸡腿呢？
1: 啊，好，不能吃。家爷，不能吃啊！里面有毒。
0: 什么？有毒？谁敢毒害我们？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为什么弹得这么快呀？
1: 奶奶，弹得快才显得我熟练呀。
0: 弹这么快，基本功会不扎实，你仔细听哦。有没有听到更多的音乐？

0: 呀？
1: 嗯，听到了。
0: 弹琴呀，不能急，做人也一样，凡事打好基础，才能把事情做好。
2: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唱。

我命你

0: 叫吵吵吵，不叫不吵，都走了。
1: 眼看就要大火烧。
2: 恩师，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眼看真的就要形成燎原之势了啊！
0: 看来为师是不得不帮你了，有何请求，尽管讲来。
1: 请恩师与学生请去上房把文件。
0: 请去上房保健。
1: 自太祖高皇帝登基以来，为有惩治贪官污吏，曾多次私巡抚上房保健，说声有了上房保健，即有了上大军不正，下大臣不忠，即可便宜行事
0: 了。好，为师贫却一僧一教，为你请去上房。

0: 是顺应民情，是忍气汹涌，幸福望珍重。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新石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3: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呢，这海参。
4: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5: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6: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7: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8: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9: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0: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1: 吃到嘴里，哎呀，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2: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3: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2: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

0: 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野科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2: 胶东鲜食海参呢，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3: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命江山为重，还是他小小太监为重？也请父王珍重。
1: 父王，
2: 事到如今，本王就暂且准你说情。
1: 哎呀，父王，你可不能卸磨杀驴呀！

可不能先抹茶绿呀、啊。

0: 去安抚乱民了吧。
1: 你伸出两个手指是什么意思？

0: 天干物燥喽，
1: 小心火烛。
2: 哎，师傅，哎，这道玉师后来怎么样了？
0: 你看，你听。

0: 不一时董汉儒，忠于朝廷，心系百姓，勇于任事，脸达赤诚，铲冤救郡，五华天宝，人杰地灵，世子为官，清廉勤政，廉吏明宦，史册留名。今末大明一朝，铲冤更出现了以董汉儒为首之八位都御史，而名动朝野，故恨赐将铲冤明法坊以名为八都坊钦策。
1: 啊，原来这八都坊是这么来了。
2: 看，董御史回老家看八都坊和乡亲们。

功名前程是我归，王冠佳佩是妖悲，谢大人命我马前破下水，从此夫妻。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新石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吃一口是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这个海参的品质。

0: 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1: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2: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泡糊糊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3: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4: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5: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4: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6: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7: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2: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科技加持，传统农业焕发新生。
1: 咱们现在已经能突破，一亩地能突破2万斤甚至3万斤。
0: 政府搭台，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2: 我们的出栏量现在达到了35万只，就是每天能收入这个20多万枚，20多万枚就是2万多斤。
0: 敬请收看本期关注《沃野之上智慧新篇》。
3: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4: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追踪热点新闻，回应百姓关切。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关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在鲁西南平原东明县码头镇，并没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却将普通的食用菌蛋鸡养殖做成了带动一方、辐射区域的大产业。那他们

0: 靠的是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码头镇一探究竟。记者走进东明县惠农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恒温温室大棚，处处弥漫着菌类特有的清香。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长势喜人的灵芝菇、平菇等正等待采收。负责人李明湛告诉记者，这里的故事始于40多年前。
1: 家里边相当于是从爷爷那一辈开始干了。一开始咱的规模就是两个棚，码头人人民政府就是给协调土地啊，包括给争取政策上的支持啊。
0: 政府的支持是产业起步的第一把火，而真正让这把火越烧越旺的是科技与模式的持续创新。
2: 我们在实验室啊，对灵芝菇的品种进行了选育，对灵芝菇的配方呢也进行了这种优化。通过辅助栽培啊，我们看到灵芝菇在盐碱地它长得比较粗壮，个头呢也比较均匀。
1: 像那个灵芝菇啊，俺种那个灵芝菇之前一亩地，就是说能产个5-6千斤，在跟那个农科院还有这个牛教授的合作指导下，咱们现在已经能突破一亩地能突破2万斤甚至3万斤。
0: 科技的突破不仅提高了产量，更催生了生态循环的魔术。菌菇采收后的废料在常人看来是负担，在这里却变成了宝贝。
1: 在跟这个山东省农业工程学院牛振福教授的合作指导之下，咱那个用那个菌杂种植这个番茄还有这个西瓜，种植都是全程不使用农药的，这口感要比市场就是平时用那个化肥种出来的口感要好得多。
0: 今年在政府的进一步帮扶下，合作社新建了10座恒温温室，实现了从季节性种植到终年出菇的跨越。更让人惊喜的是，产业的视野已经投向了海外。
1: 现在咱已经有这个出口订单了，第一笔的预付款已经打过来了，包括通过咱那个国外的客户啊，就是沟通了解到，像欧美地区，他对这个食用菌的需求有很大的需求。下一步的规划就是说，尽快建成食用菌罐头生产线。
0: 一个产业的壮大，最终要落脚在带动农民共同致富上。合作社通过统一工种、技术指导、保底回收的模式，将286名社员紧密连结，消除了农户单打独斗的市场风险。
1: 我们这个食用菌就是种植的时候啊，会招收大量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然后其次呢，我们合作社有286名社员，这些社员呢，他们是通过我们统一工种，他们只需要种植，我们进行回收加工了。
3: 一听说有这个模式，都特别积极啊，风险是特别特别小的，几乎可以不能说没有，几乎很小。但主要就是管理，直接就是说，一年就这个收入就稳定了。对这个老百姓来说，收入稳定了是一大保障。
0: 走出飘散着菌香的温室，镜头转向另一片充满现代感的厂区——东明吉安农牧有限公司。这里闻不到传统养殖场特有的气味，整洁的道路、安静的厂区以及全封闭的智能化鸡舍，构成了我们对这儿的第一印象。这种安静背后，是一场始于2018年的对传统养殖模式的彻底革新。
4: 传统养殖在人们的观念中是脏乱差的一个情况，在我们现在这个养殖过程中，就是干净、整洁、卫生。鸡是健康的，蛋是安全的。
0: 鸡健康，蛋安全，这6个字背后是近乎苛刻的细节把控和大量的科技投入。鸡舍恒温恒湿，灯光模拟自然日出日落，甚至可以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氮气浓度。
4: 我们通过感应器感觉到氮浓度，氮浓度如果氮浓度增高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开下增加通风机通风啊，我们也可以在饲料里面添加微生态， 司机吃到消化过程中

0: 舞台上带来的暗器。
1: 而在后端的分拣包装车间，自动化设备极大提升了效率与精准度。从韩国引进的中央集蛋线和智能分拣线，让鸡蛋从产出到分级包装一气呵成。
0: 机器二蛋以后，通过中央集蛋线，然后呢传至我们当库，到当库以后呢，进一步进行分拣，把一些破壳、残损、有污染的鸡蛋要分条挑选出来，然后呢，通过这些挑选以后呢，这边呢还要经过分拣、称重，然后按照鸡蛋不同的大小、重量，然后进行分级包装。通过分拣机能解决了人的劳动量。你像我们这四五个人，我们一天就能收一万吨的鸡蛋。
1: 高效、精准、安全的现代化生产，为品牌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吉安农牧没有盲目追求全国市场，而是深耕区域，打造从产地到餐桌的短链品牌。
0: 我们是鲜鸡蛋，不适合长途运输。我们在当地，在我们东明，在我们菏泽盛行区域化品牌。我们的出栏量现在达到了35万只，就是每天能收入这个20多万枚。二十多枚就是2万多斤。
1: 目前惠农食用菌成为全市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基地，吉安农牧获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吉安鸡蛋占有菏泽市品牌鸡蛋市场50%以上份额。惠农食用菌和吉安农牧是码头镇特色产业发展的两个精彩缩影，但码头镇的产业版图远不止于此。
2: 复习产业方面，我们建成了5.3万亩小麦种植基地和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板材加工方面，目前聚集企业142家，其中规商企业24家，出口企业2家，年产值突破7.8亿元，带动就业1.5万人。绿色苗木发展到4000多亩，品种70多个，年产值2.5亿元。
3: 产业兴则乡村兴，码头镇的实践告诉我们，乡村振兴没有固定的模板，关键在于立足本土资源，善于运用现代科技和市场化思维，将土特产培育成大产业。好了，本期的关注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千亩是极冻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
1: 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产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1: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退休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菏泽农生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生银行与您相伴。
2: 晚上银行菏泽分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强化政策扶持与精准服务，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企业提质增效；我市志愿服务力量全程值守，全力保障龙舟邀请赛安全有序进行；五月芍药醉芳菲，假日赏花正当时。下面请看详细报道。近年来，我市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新材料、特色制造等重点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扶持与精准服务，推动各县区产业集群化发展，企业提质增效，一个个优质项目落地生根，一件件特色产品走向市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山东瑞西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正开足马力，24小时满负荷生产，工人们两班对倒，人歇机不歇，全力为客户赶制订单。
1: 我们现在正在为重庆石化和网化化工集团生产订单，一季度为两家企业生产64万条不同规格的吨包产品，产值达到了3000万元，实现了首季开门红。
0: 山东瑞西新材料有限公司塑料产品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1.2亿元，占地约70亩，年产62000吨集装袋、机布等产品，是东明县西厅新材料产业研练扩练重要项目之一。项目从2025年7月开工建设，仅用时3个月便竣工投产，这一高效进展得益于刘楼镇党委政府保姆市服务。

0: 瑞奇新材料从项目理想、按聘、换聘、营地手续办理等各种审批事项，我们党委政府都安排专人一对一帮忙，目标就是让企业少跑腿，快落地。
1: 瑞奇新材料在建设过程中，企业发现工业园区现有厂房不能够满足生产需求，刘楼镇从财政专项资金中拿出1450万元，帮助企业建设4座标准化厂房。然而，就在这家企业去年9月中旬即将投产时，招工却又成了难题。
2: 因为刘楼镇新材料加工点非常的多，一直存在着人手短缺的这种情况。如果找不到工人，企业就没办法顺利投产。当时我们比较着急。
0: 我们得知企业招工难后，发动工作人员、村干部，通过村级广播、微信群推送岗位、走访宣传等多种方式，为企业招工200多人，解决了企业用工荒难题。
1: 瑞信新材料有限公司成功落地，只是刘楼镇大力发展新材料产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刘楼镇为筑巢引凤，不断加强产业载体建设，先后投资6500万元建成东明县刘楼乡村振兴产业园、万村共富产业园以及邓王庄产业园、刘楼产业园4个产业园区，总建筑面积超20万平方米，同步盘活原焦楼乡政府旧址、闲置校舍等资源，改造为1.2万平方米小微产业园。
0: 完善的产业载体为企业提供了灵包入住的便利条件。过去企业落地要自建厂房，办理各种手续，周期长，成本高。现在入住标准化园区，大幅缩短了项目建设周期。最重要的是，载体建设为我们招商引资增添了底气。去年一年就引进新材料项目4个。总投资额超10亿元，产业规模效应正在加速形成。
1: 除了新材料产业的快速崛起，我市传统特色产业也在转型升级中焕发新生。近日，位于运城县武安镇的百家康搪瓷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制坯、搪烧、贴花、检验、包装等工序有条不紊推进，一批批设计精美、品质优良的搪瓷炊具、日用器皿源源不断下线。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贴合海外市场需求的花色设计与高效的生产交付能力，企业产品成功打开东南亚市场，订单量持续攀升。
2: 这批订单总价值近50万元，包含面盆、烧锅、汤盘等多个系列产品，是我们今年发往东南亚第3批货物。近年来，东南亚市场对我们的搪瓷产品认可度越来越高，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半年。
1: 这家企业专注搪瓷制品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涵盖8大系列、160余种花色，积极顺应海外市场消费习惯，推出多款适配东南亚地区的定制化产品，凭借耐用、环保、美观的特性，深受当地消费者青睐。而企业能够顺利开拓海外市场，实现外贸稳步增长，也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力扶持与精准服务。
3: 我们始终把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作为工作重点，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在政策扶持、手续办理、市场对接、物流通关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和外贸出口中的难题。同时积极搭建对外交流合作平台，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境外展会、线上经贸对接会，拓宽海外销售渠道。
1: 好的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市聚焦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赋能与服务保障，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壮大，传统特色产业焕发新生，培育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让更多合资制造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4: 5月5号，第6届东胜杯2026年菏泽市龙舟邀请赛在赵王河公园水域开幕。
5: 市政协主席聂元科出席活动并宣布龙舟赛开幕。

0: 市领导王军、梁衍峰、王兴国、朱中华出席活动。王兴国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我市坚持以花为媒、以节会友、以赛聚力，持续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城市文化品牌。本次龙舟赛不仅是速度与力量的比拼，更是团队协作精神的集中展现，既丰富了群众体育生活，推进了全民健身，也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更为提升城市美誉度、扩大菏泽影响力搭建了重要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以牡丹盛世龙舟竞发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市各县区及单位的20支代表队参赛。比赛采用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赛制，通过预赛、复赛、决赛层层选拔，最终决出优胜名次。经过激烈角逐，东盛集团龙舟队、单县宝兴堂龙舟队、宋江武校龙舟队分获前3名。
1: 第六届东盛杯2026年菏泽市龙舟邀请赛比赛期间，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组织的志愿服务力量全程值守，为比赛安全有序进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0: 上午9点，赵王河上20支龙舟队展开激烈角逐。在赛场沿线，110余名来自齐鲁工业大学菏泽校区的青年志愿者承担起文明劝导、秩序维护、裁判助理等任务。
2: 今天早晨5点多就起床了，虽然站了一天感觉挺累的，但是看到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拼搏，观众们热情地给我们竖起了大拇指，心里觉得特别的暖，
3: 能在家门口的大型赛事中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觉得特别有意义。
0: 水上安全保障方面，斑马义务救援协会和蓝天救援协会派出20余名专业队员在赛区水域全程布防，两支队伍在各重点点位安排专人值守，配备救生圈、救生马甲、应急救护包等装备，重点防范人员落水、龙舟侧翻等突发情况。
4: 今天的比赛非常的激烈，那我们救援人员也是一刻都不敢松懈。比赛前呢，我们对整个水域都进行了全面的勘查，一旦发生险情，我们会就近点位立刻开展施救，同步联动医疗组，守护好大家的安全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5一假期，春风送暖，我市芍药花海惊艳登场，接棒牡丹，开启暮春文旅新热潮，不仅为市民和游客送上了一场视觉盛宴，更成为菏泽假日文旅市场的流量担当，吸引8方宾客赴一场花海之约。
0: 在定陶区杜塘镇7街4村的芍药种植基地里，放眼望去，粉嫩洁白艳红的芍药花层层叠叠次第绽放，饱满的花瓣轻盈灵动，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5: 听说这里有一片芍药花海，趁着假期和朋友专门过来赏花，满园的芍药非常漂亮，景色宜人，天气也特别好，既能欣赏繁华美景，放松舒缓心情，又能亲近自然，拍照打卡，留下美好的假期回忆，感觉特别的轻松惬意。
0: 走进曹州牡丹园，200多个品种的芍药在园内绽放，花色斑斓，姿态万千，舒展的花瓣层层叠叠，柔美中透着雅致，一步一景，勾勒出一幅诗意盎然的暮春画卷。
6: 我从北京来的，慕名而来，这个芍药花开的五彩缤纷的，挺好看的，不虚此行，还是挺震撼的。
2: 5一假期，我妈就带我来了牡丹园。现在牡丹虽然过了，但是芍药开得很好，花色呀、种类呀都非常多，然后成片成片的，在课本上没有见到过这种壮观的景色。
0: 为让游客尽享假期赏花之乐，园区提前谋划，精心部署，全方位做好芍药花期管护与游园服务保障
7: 棚等必要养护措施，适当延长整体花期。我们致力于让每一位游客在5一假期的每一个赏花节点，通过连绵的芍药花海，尽享绝佳的视觉体验。
0: 以花为媒，以旅为桥，5一假期，我市各大牡丹园的芍药花不仅圆满填补了牡丹谢幕后的赏花空白期，更持续擦亮了菏泽花卉文旅特色名片，推动假日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1: 5一假期叠加首次春假，运城县唐塔街道依托城乡结合部区位优势，深耕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通过采摘体验、萌宠互动、农耕研学

0: 等多元业态，激活城郊经济活力，让群众在休闲游玩中感受乡村新变化。
1: 这几天，唐塔街道的郭小满生态农场和起点农耕研学基地成为双假期游玩的热门选择。不少游客来到这里，近距离感受乡村烟火气，沉浸式体验田园乐趣。
2: 双假期间呢，不想去日积日的地方，然后就带着孩子到这里来体验一下农耕、喂小羊、种种小菜、钓个小鱼，孩子们玩的都特别开心。
3: 春假叠加五一，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客流。假期每天接待游客1000多人，既丰富了大家的双假期生活，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1: 作为农旅融合的核心板块，特色采摘体验更是成为唐塔街道假期文旅的亮眼亮点。这几天，桑葚采摘园里，游人手提果篮穿梭林间，一边采摘一边品尝。
4: 客流量比往年同期大幅增长，每天客流量能达到1000多人。大家趁着双假期结伴而来，既能体验采摘乐趣，也能感受田园风光。
1: 近年来，依托紧邻城区交通便捷的区位禀赋，唐塔街道聚焦近郊休闲消费需求，持续升级生态农场与农家乐等文旅载体，精心打造多元化乡村游玩场景，走出一条兼具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之路，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力。
5: 持续放大城乡结合部发展优势，不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完善基础设备，以特色农业赋能城乡发展，以全域消费助力乡村振兴，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让城乡居民在各类假期中都能拥有更多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0: 近日，玫瑰情缘执手相约，2026年菏泽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教育月示范活动暨定陶区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在万亩玫瑰园浪漫开启，一场简约又庄重、文明又温馨的集体婚礼，为九对新人定格专属幸福，唱出新时代婚俗新风，推动移风易俗理念深入人心。
1: 万亩玫瑰竞相绽放，花团锦簇，花香四溢，九对新人在众人的共同见证和美好祝福下，以天地为证，玫瑰为媒，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缔结美好姻缘。现场还为新人们颁发了集体婚礼证书和新婚礼品。
6: 爱情不在于形式的奢华，而在于彼此的真心相守。今天和这么多新人一起在浪漫的玫瑰园中携手许下爱的承诺，不仅让我们的婚礼更有意义，也希望能带动身边更多的年轻人和家庭摒弃陈规陋习，树立健康文明的婚恋观、婚嫁观。我们也会把这种简约文明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1: 除了浪漫的婚礼仪式，活动现场移风易俗优秀剧目《李二嫂嫁的新婚事》、经典戏曲《抬花轿》、《坠子书》、移风易俗树新风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形式，将移风易俗新理念传递到群众心间。
7: 我们将持续把集体婚礼活动常态化、品牌化的开展下去，弘扬新时代文明家风，引导更多青年树立健康婚恋观，让文明新风进入人心。同时，在各村社培育移风易俗示范户，通过身边人带动新风尚，让文明家风真正落地生根。
0: 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市强化政策扶持与精准服务，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企业提质增效。我市志愿服务力量全程值守，全力保障龙舟邀请赛安全有序进行。五月芍药醉芳菲，假日赏花正当时。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8: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

0: 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其实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这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泡糊涂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妖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兴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

0: 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 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欢迎收看第一精彩。首先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魅力牡丹区流程再造，从多头跑到一字半，芍药先切花，绽放美丽经济，魅力定陶，农机秀场进田间，种粮大户现场长见识，健步走火力全开，全民健身引领城市新风尚。魅力单县，单县健康路小学一彩纷呈，悦享健康，优服务强营商，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0: 欢迎收看第一精彩魅力牡丹区节目。菏泽牡丹甲天下，牡丹花一直是菏泽亮丽的名片，而牡丹产品不仅是具有观赏和使用价值的文旅好物，更是带动当地经济的致富金钥匙。
1: 位于牡丹区的龙池牡丹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牡丹花种植、观光及林产品加工的企业，企业曾面临着发展瓶颈和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
2: 我们生产的牡丹花蕊茶目前市场需求量很大，原有的生产技术已经跟不上需求，因此啊，急需扩大产能。在办理审批立项手续和食品许可证方面啊，以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如果不能尽快上线投入生产，对我们来说将会有不少的损失。审批局这边告知我们，他们推出了食品加工生产一件事的服务，真是意想不到，以前多个部门往返跑，现在从提交申请到完成办理只用了不到五个工作日。
1: 近年来，牡丹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契机，深入开展政务服务提质行动，着力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创新打造了牡丹区特色场景食品生产加工一件事，促进企业群众办事更加高效便利。
3: 由于食品生产加工产业审批手续涉及市场监管、环保、行政审批等多个部门，审批事项分散，流程复杂，企业往往需要多头跑，重复提交材料，办事效率较低，制约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针对这一问题，牡丹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深入开展联企助企行动，经实地调研，认为企业办事的难点堵点在于办理事项窗口分散，且办理流程标准不统一。为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创新推出了食品生产加工一件事服务场景，通过系统对接整合和数据共享，减少办事环节，精简申请材料，压缩办理时限，优化业务流程。
4: 通过深化流程再造，按照一窗受理、一次告知、一套表单、一次凉拌要求，将食品生产企业业务涉及到审批局、生态环境局等四个部门八件事项整合为一件事，申请材料精简20%，办理时限压缩70%。目前已经为20多家食品企业开展了集成式审批服务。
0: 眼下，牡丹区芍药鲜切花正批量上市，通过大棚育花、冷藏运花等技术应用，采花期从20天拉长到45天，快递物流提速后，这些鲜花从田间到全国大部分城市不超过24个小时。芍药鲜切花正在牡丹区绽放出美丽经济。
5: 在牡丹区吴店镇花家王国牡丹芍药园，工人们正忙着切花。每天从这里走出的芍药鲜切花有3万多枝，高峰期能达到8万枝。这个600余亩的基地不仅产量大，还带动了周边上百名村民就近务工。
6: 就是不加白，就是80-90块钱。这一片来的就给这老百姓都带来很好的经济来源了呢。
5: 过去芍药切花期只有20天，现在通过搭建大棚和建设冷库，采花期拉长到了45天。鲜切花离开田间半小时内就可以送达冷库，完成清洗、分拣、预冷，随后发往全国各地。
7: 现在目前往外走了有30多个品种，最高的时候每天能到5到8万只。
5: 除了花期拉长，品种的优化也在同步推进。园区每年从全球引进优良品种，目前50多个新品种正在育苗，2年后即可向市场供应。
7: 我们每年都会去在全世界各地能引进一部分好的一些品种，然后明年会有一个自己育苗、授粉育苗的一个计划。
5: 鲜花保鲜关键在快。快递企业为芍药鲜切花开辟了专门的运输通道，大幅缩短了载途时间，
8: 增加了车辆班次、车辆的密度，延长了作业时间，给客户做了机舱舱位的绑定，更多的去做了这个资源的一个铺设。800公里以内的，我们是做的是陆路运输，16到24个小时到达。800公里以上到2000公里的，我们是做了航空运输，基本上是24到36个小时，保障咱们产地的鲜花以最优的这个新鲜程度，去送达到最终的客户手段。
5: 国际市场同样跑出了加速度，通过对接专业国际物流枢纽，菏泽芍药鲜切花运往日韩只需两天，到东南亚两到三天。目前牡丹区芍药种植面积已达50000余亩，年产鲜切花超1亿只，销售份额占全国65%以上。菏泽芍药品牌已入选中国农耕农品技艺索引名录，一朵芍药花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美丽引擎。
0: 从4月28号开始，牡丹区北城街道田苑、义苑、文苑三个社区的1163户回迁居民陆续领到了新房钥匙，交房工作将持续到5月10号。
5: 交房现场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回迁群众依次完成资料审核、手续办理、钥匙领取等手续，整个交房流程高效便捷，有条不紊。此次安置房源来自体育公园项目的12号至23号共12栋楼房，其中住宅1143套，13.46万平方米，商业42套，储藏室983套，车位1097个，也同步交付。完善的生活配套充分满足居民日常居住与生活需求。此次交房既是牡丹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保障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更是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安居期盼的务实举措。下一步，该区将持续推进安置房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面做好回迁安置各项工作，切实提升回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连日来，牡丹区青年路小学围墙的蔷薇花次第盛放，粉白相间的花簇如瀑布倾泻而下，花香四溢，景致浪漫，悄然成为城区网红打卡点。
5: 记者近日在青年路小学看到，数十米长的围墙上，层层叠叠的蔷薇花缀满枝头，粉花娇嫩，白花纯净，在暖阳映照下格外明艳。清风徐来，花枝摇曳，淡淡的花香扑面而来，过往行人纷纷驻足停留，用镜头定格这份春日浪漫。围墙内教学楼与烂漫花墙相映成趣，阵阵朗朗书声萦绕耳畔，混着悠悠花香，绘就一幅生机盎然、诗意满满的校园春日画卷。
9: 早就听说青年路小学这边的蔷薇花开得特别漂亮，今天特地过来打卡。这边花墙太出片了，粉白的蔷薇特别温柔，随便一拍都是大片。
5: 据了解，青年路小学的蔷薇花墙已成为城区春日标志性景观之一，每年4月中下旬进入盛花期，花期将持续至5月中旬。为守护这份美好，学校也倡导市民文明赏花，有序打卡，不采摘花朵，不攀爬围墙，共同留住暮春的诗意与浪漫。
0: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曹州刻瓷第五代传承人马献荣在非遗文化传承这条道路上已经坚守了50多年，几十年如一日的创作生涯是他对艺术极致的追求，也是他对厚德至诚、精工至善精神纯粹的坚守。
10: 我是传承为责任和义务，我是诚信为一生的追求。
5: 几十年来，马献荣一直以这句话作为诚信人生的藤蔓，厚德至诚、精工至善则是藤蔓上绽放的

0: 花朵。马献荣出生于刻瓷世家，自幼学习刻瓷技艺。1982年回菏泽自主创业后，知名度越来越高，许多外地顾客不远千里来菏泽购买作品，所以经常出现缺货。有的客户提出让马献荣把徒弟的好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被他当场拒绝。
1: 上无心而不达，也无心而不行，只有秉持诚信的理念，才能赢得良好的口碑。
0: 老话说，能帮实掉钱，不把手艺传。马献荣却免费开班，教授周边的群众学习刻瓷技艺。
1: 只要是愿意学习刻瓷的，肯吃苦的，我不收取任何课程费用，免费教大家，这样能让优秀传统文化和技能得到传承和发展。
2: 现在跟马老师学习这个刻瓷这个技艺，然后马老师教的一直很用心，学习的不仅是他的这种刻瓷的技艺，还有他这种对待客户诚信，然后做事的这种严谨的态度。
0: 几十年如一日打磨技艺，传承创新，诚信经营，让马献荣收获了良好口碑。他先后被评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齐鲁文化之星、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大师，并获得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3: 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第一精彩魅力定陶节目。近日，定陶区以山东省十百千万农机推广行动为契机，开展小麦低损收获技术宣传推介和春玉米高性能播种演示观摩活动，用先进农机技术为粮食生产提质增效，奏响春耕生产科技曲。
1: 活动现场，小麦低损高效收获机、高性能动力换挡大型拖拉机、玉米精量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20余台套新型农机装备整齐亮相，各类机具性能先进、适用性强。工作人员从多角度对新型、先进、适用高效的农业机械化装备和技术进行全面展示，不仅开阔了大家的视野，也激发了农机合作社和种粮大户购置新农具的热情。
2: 今天来到现场，大开眼界，看到那些先进的设备，看了我眼花缭乱。尤其这个玉米播种机，我非常有兴趣，在现场看到它的播种运深度一致，价格也非常优惠，咱又补贴，也非常合理，也非常接近老百姓这个心理。回去以后比你病态，种庄稼有底气，丰收有指望。
1: 在演示环节，高性能春玉米播种机现场实操作业，机具搭载智能精准控制系统，可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播种、镇压等多道工序。播种株距均匀，深浅一致，相比传统播种方式，母菌用种量减少20%以上。同时借助变量施肥、智能监控技术，实时根据土壤伤情灵活调整播种深度与施肥量，有效保障玉米出苗。

0: 天天课堂的形式，通过现场演示加基础培训加市场培训，重点推广小麦低损收获和纯玉米高效能播种技术，让农民群众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建立他们依靠科技种田、体质增效的信心。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完善农机推广服务体系，落实好农机购置补贴等惠农政策，引导种植大户更新装备，全面提升粮食生产机械化水平。
1: 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丰富广大市民文体生活，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理念，近日并桃区开展全民健步走打卡活动，参与群众踏春出行，奔赴户外，在自然风光中舒展身心，乐享运动，沉浸式感受优美生态环境与城市新风貌。伴随着出发指令响起，参与群众整装开启健步之旅。本次健步走路线全长5至8公里，贯穿定陶城区多处自然景观步道，沿途湖景秀丽，绿意盎然，城市风光一览无余。行进过程中，参与者相互陪伴，彼此鼓劲，沉浸式享受户外运动乐趣，一路欢声笑语不断，充分展现出市民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 今天呢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健步走活动，整体体验特别好，现场氛围也特别热闹，一路上大家一起结伴同行，边走边交流，相互加油鼓劲，所有人都热情高涨，精神满满的。平时工作节奏也比较快，很少有机会像今天这样放松运动，今天不仅锻炼了身体，放松了心情，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我觉得特别充实，非常有意义。我也很期待以后能多多参与这类活动，也打算带动身边的家人朋友们一起参与进来，大家一起践行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
1: 活动全程设置多处打卡点位，选手集齐5个点位的印章即可参与现场抽奖，互动性和趣味性拉满，极大调动了大家的参与热情。组织方配套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沿线布设清晰的指引标识，同时配备在岗志愿者、医护人员与应急车辆，沿途补给站点持续提供饮水、便民物资，全方位保障徒步活动安全有序、暖心开展。
3: 本次活动啊，是我们是开展的是沉浸式的体验活动，既丰富了群众的文体生活，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市民在休闲运动中感受到我们城市发展的新面貌，又能提升区域消费能力，实现全民健身惠民，城市活力提升，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1: 今年菏泽市首次推行中小学春假，3天春假与五一假期无缝衔接，组合成一个从4月29号持续至5月6号的8天加长版连休假期。超长假期点燃民众出游热情，当地的旅游酒店预订量全线飙升，文旅消费市场再掀热潮。面对五一叠加春假，定陶区各大酒店抢抓出游机遇，早早开启假期客房预订通道，前台咨询、线上订单持续攀升。依托菏泽牡丹、芍药赏花季旅游热度，亲子房、家庭套房等适配家庭出行的房型尤为紧俏，部分热门日期房源提前售罄，当地酒店行业提前谋划，细化服务举措，从房源储备、环境卫生到配套服务全面升级，全方位保障游客入住体验。
4: 整体的预订呢，照上年要上涨了20%。我们也提前准备了这个房源的储备、卫生的保洁和餐饮的升级，同时呢，推出了一些像入住礼包、续住水果以及一些免费的咖啡、夜宵、洗衣、行李寄存等便民服务，确保我们的旅客能住得安心、玩得舒心。
1: 当地的各大旅行社门店同样人气高涨，前来咨询线路、报名参团的市民络绎不绝。针对超长假期与家庭出游主流需求，旅行社量身打造亲子研学、赏花、乡村休闲等特色线路，推出定制私家小团、一站式全包服务，省去市民出行烦恼，受到不少家庭青睐。
5: 今年五一呢，刚好叠加春假，假期呢时间也特别充裕，就想带着孩子出去走走，长长见识。所以呢，提前在旅行社预订了一个家庭旅游套餐， 这样呢也不用自己费心做攻略了，抢车票

0: 优点，全程都安排的通通当当，玩起来呢感觉会比较舒心省心。
1: 眼下定陶区的中小学生正享受首个春假，与五一假期实现无缝衔接，各类消费场所也迎来客流高峰。为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假期安全，定陶区市场监管、消防等部门联合行动，对活动密集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全力护好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快乐、舒心的假期。定陶区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提前走进动植物园、亲子游乐园等儿童游玩热点区域，对大型游乐设施检验检测、日常维护、操作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叮嘱园区负责人做好开园前和闭园后的安全隐患排查，坚决杜绝游乐设施带病运行，全力保障游客，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游玩安全。
2: 假期期间，我们将持续紧盯游乐场所安全监管不松懈，加大巡查频次与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严格监管假释运营单位安全责任，以细致服务筑牢游乐场所安全屏障，护航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尽享假期欢乐时光。
1: 针对假期各类少儿培训机构、少年宫等场所学员集中且自我防护能力较弱的特点，当地消防人员对辖区内相关机构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查看各个机构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无阻，消防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等器材是否完好可用。同时仔细核查了培训机构的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员工消防应急技能掌握、日常消防演练等情况，全面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坚决杜绝火灾隐患发生。
3: 针对检查人员现场提出的灭火器压力不足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制定整改方案，做到立行立改，确保所有硬件设备全部达标可用。同时消防工作人员还现场为我们教师开展了消防技能安全培训，细致讲解器材使用、隐患排查、应急疏散等相关知识，有效提升了大家的应急处置能力。今后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安全自查自纠，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全力为孩子们营造安全、安心、安稳的学习环境。
1: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第一精彩魅力单县节目。近年来，单县紧紧围绕工业立县、产业强县发展战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精准服务、靠前服务、全程服务，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湖西王集团数智精工项目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测试新引入的智能化生产线。目前该集团的

0: 关键装备数控化率超过94%，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25%。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
1: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主动上门送政策、解难题，在技改支持、配套服务上都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让我们传统产业实现了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0: 作为单县腾龙换鸟的标杆项目，新泽铜业年产20万吨再生铜循环利用项目由远通集团追加投资30亿元，全力打造绿色循环全铜产业链。项目全部达产后，年营业收入可达180亿元，年税收12亿元，将成为县域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柱。
2: 我们从项目重组到增资扩产，县委县政府全程跟踪服务，审批效率高，要素保障到位，遇到的问题都能及时解决，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在上线投资更加放心，发展更有信心。
3: 随重点项目全面推行，融合受益，并联申请模式，主动下线服务一线，开展上门服务，精准对接项目需求，全程跟踪互访，切实打通项目建设最后一公里。
4: 春满校园，意韵飞扬。近日，单县健康路小学以“异彩纷呈，悦享健康”为主题，举办第三届体育科技文化艺术节，各方阵英姿勃发，文艺展演亮点迭出，社团展示互动热烈，为健悦少年们打造了一场集艺术、体育、科技于一体的成长盛宴。
5: 艺术节在方阵入场中拉开帷幕，国旗队铿锵前行，花束队笑容明媚，彩旗队迎风展姿，各年级方队喊着特色口号，步伐整齐，社团代表方队手持专属道具，充分展现了健康路小学学子的昂扬风貌与校园文化的多元活力。文艺展演环节好戏连台，甜心拉拉操活力开唱，创新节目无人机秀惊艳亮相，尽显科技与艺术融合之美，诗韵同心，礼乐萌动，传承经典，中国范儿彰显文化自信，天地龙鳞唱响民族自豪感。全年级参与的表演形式让每个孩子都绽放独特光芒。
6: 今天参加校园艺术节，我真的太开心了，操场上热热闹闹，到处都是欢声笑语。我喜欢精彩的体育运动，也喜欢好看的文艺节目。参加这次活动，我学到了团结友爱，也懂得了做事要勇敢坚持。以后我会好好锻炼身体，爱科学，爱艺术，爱学习，每天快乐成长，做一个阳光向上的小学生。
5: 随后的异动纷呈社团展示中，书法、绘画、手工社团的作品琳琅满目，科技社团的无人机、机器人展示引人驻足，舞蹈、合唱社团即兴互动，一旁还不时传来拔河赛场的余温与欢呼，动静相宜间，让校园成为沉浸式艺术乐园。
7: 本次体育科技文化艺术节特别精彩，运动项目强健体魄，磨练意志，趣味科技充满奥秘，文艺节目丰富多彩。在活动中，我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收获了快乐与成长。今后我会积极锻炼，乐于探索，热爱艺术，全面发展，争做阳光少年。
5: 异彩纷呈，悦享健康，五育融合，奔赴未来。单县健康路小学第三届体育科技文化艺术节为孩子们的成长之路增添了亮色，也展示了学校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
8: 本次体育科技文化艺术节是落实五育并举、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重要活动，既展现了同学们朝气蓬勃、奋勇拼搏的精神面貌，也融合了体育、科技与艺术，为大家搭建了展示自我、快乐成长的平台。活动坚持全员参与、人人展示，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站到舞台上绽放光彩。希望全体同学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探索中启迪智慧，在艺术中涵养气质，学会了团结协作、勇敢自信。今后我校也会持续开展特色活动，助力每一位同学全面健康成长，营造积极向上、文明和谐的校园氛围。
4: 在单县来河镇

0: 曾经闲置的房前屋后、宅基边角，如今种上了艾草，摇身一变成为群众的增收良田。小小的艾草正撑起富民强村的大产业。
1: 曾经单县莱河镇农村普遍存在房前屋后空地闲置、宅基边角荒废的问题，既影响村容村貌，也造成了土地资源浪费。如何让方寸闲地生金？莱河镇党委政府深入调研，结合本地土壤气候优势，决定以许河村为试点，由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引导群众发展艾草种植，激活边角经济。
2: 以前这房前屋后啊，到处都是荒草，堆叠杂物，又脏又乱。现在种上了艾草，既干净又能赚钱。我把一年一亩多空闲地全部种上了艾草，合作社免费供苗，保价回收，一年能收三茬。光是边角地这一年就能征收3000多元。
1: 同时，镇里积极争取100余万元资金，建设1000平方米艾草深加工车间，购置18台套全套机械设备，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让艾草从田间走向市场，附加值大幅提升。合作社以每公斤2元的价格保价回收鲜艾，每亩年收益近3000元，比传统种植效益翻番。2025年，合作社收购加工鲜艾1500余吨，许河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50万元。如今，莱河镇的艾草产业已从许河村辐射到周边多个村庄，种植面积超2000亩，注册了鲁河善艾品牌，开发出艾条、艾草条、足浴包等50余种产品，通过电商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艾草把边角地变成增收田，把农业短板变成产业长板，既美了乡村，又富了百姓，为当地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径。
3: 下一步，莱河镇将持续扩大艾草种植规模，深化产业链延伸，推动艾草产业与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打造集种植、加工、研学、养生于一体的特色产业集群，让艾乡经济持续释放富民红利，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0: 春日的早晨，空气清新，鸟语花香，单县城区随处可见晨练市民的身影。记者走访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用运动开启新的一天。
1: 在公园的空地上，聚集了众多羽毛球爱好者。羽毛球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清脆的击球声与场边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唤醒了沉睡的城市。
4: 春天不冷不热，正是晨练的黄金期。羽毛球能锻炼眼神和腿脚，我们这叫以球会友，快乐健身。
1: 广场舞的旋律从另一侧传来，十几位阿姨手持扇子，舞步轻盈。绿道上，快走和慢跑的队伍络绎不绝，彰显运动魅力。不远处的健身器材区，几位老年市民轮流使用太空漫步机、扭腰器伸展筋骨，动作干脆利落，引来路人注目。
5: 我们天天都来公园，伸伸腰、伸伸腿，现在大家都认就锻炼身体，我们有年纪不能落后，每天都要到公园锻炼一会儿。这个谁浑身就有劲了。
1: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随着健康意识提升，越来越多市民加入晨练队伍，从白发老人到年轻上班族，大家用运动唤醒身体，也用活力迎接新的一天。
0: 透视菏泽经济，展示菏泽魅力。观众朋友，今天的第一精彩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轩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轩和庄，
2: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3: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说过清风风过晚霞无畏荆棘，所以你期盼着我温暖如初相拥，心里在写。

0: 听说这张先生有病了，站在那楼门的一个劲儿的往西北角里看。哦，如今他可等等我回来。待我说说老夫人，吓吓他，与他开个玩笑。这也没有什么呀。
1: 啊，红娘啊，小小女孩子家，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0: 启禀老夫人，怎能小姐英明到此时光看望先生回来了？
1: 嗯，小小女孩子家，下次不要那样慌张。
0: 是是是，奴婢记下了。
1: 我问你那小姐呢？
0: 她现在小喽。
1: 来来来，搀老身上楼。

0: 巧。
1: 哎呀呀，小姐，方才我在此路上，管你面带不喜，给你闹着玩嘞，你可不敢生俺那气呀。
0: 下次不可这样了。
1: 嗯，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敢说了。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说过来。
1: 红娘，那张先生的病急到底怎样？你还是快快将我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新石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吃一口是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哎呀，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 胶东鲜食海参呢，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 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

0: 都是好的选择。
1: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文明健康时代新风，遏制婚丧喜庆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盲目攀比、封建迷信等歪风陋习，倡导大家树立勤俭节约、文明有礼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移风易俗的开展。

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依法殡葬，后仰薄葬，文明治丧，反对违规安葬，大操大办，杜绝治丧影响交通秩序，干扰居民生活，破坏生态环境，败坏社会风尚，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当的节日新风，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崇尚科学，用科学知识武装头脑，自觉提高对愚昧迷信、伪科学活动的识别能力和抵御能力，最大限度地挤压迷信活动的生存空间，共同维护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要致富就不要等靠药，要通过自己勤劳双手种田种地学技术，通过收获农副产品来实现。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

0: 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9: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这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0: 吃到嘴里，哎呀，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1: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2: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1: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3: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 胶东鲜食海参呢，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4: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为什么弹得这么快呀、
2: 啊？奶奶，弹得快才显得我熟练呀。
1: 弹这么快，基本功会不扎实，你仔细听。

0: 有没有听到更多的音乐啊？
1: 嗯，听到了。
0: 弹琴呀，不能急，做人也一样，凡事打好基础，才能把事情做好。
1: 嗯。

0: 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新石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1: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捏这海参！
2: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3: 吃一口是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5: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这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8: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9: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0: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9: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0: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

0: 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存款理财请到莱商银行。

0: 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婿一拜。谁是你的岳父大人？你又是谁的小婿？不知羞耻的东西！岳父大人，虽然我和如烟没有三媒六证、八抬大轿，但是我们却是对天盟誓，结发夫妻，相爱永远。不管怎么说，您都是我的岳父大人。
1: 呸！把他推出去！
0: 慢，小旭这次来没别的意思。

0: 老爷，那个萧万长在门口已经跪了十多个时辰了，您看。
1: 他愿意跪，就让他去跪着吧。
2: 老爷，总这么僵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难道你有什么好办法？啊？
2: 我看啊，咱们家叶儿和萧万长是情投意合，不如咱们来个顺水推舟，把他接进家门，你看怎么样？
1: 亏你想得出来！我兰家一世清白，难道最后要落下个余匪接亲？糊涂！
2: 我糊涂？我先把丑话说前面。没准将来给你养老送终的，就是那个萧万长。
1: 我告诉你，我宁可抛尸荒野，我这把老骨头宁可喂狗，我也用不着萧万长为我养老送终。

0: 吴燕，为了见到你和咱们的宝贝儿子，我必须坚持下去。
1: 爹，女儿求您了，万丈是个好人，他真的是个好人。
2: 外公，求你了，我爹爹是好人。
1: 你让我出去见他，你让我出去见他吗？
2: 让我去见我爹爹吧。
3: 是你告诉他们娘俩的。
1: 我实在不忍心。
3: 简直多嘴。
1: 爹，
3: 我告诉你，兰家门风清白，多少代人行得正走得直，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爹，就从此与萧万长一刀两断，再无瓜葛。兰家的清白不能毁在这个土匪的身上。
1: 爹，恕女儿不孝，我不能跟萧万长一刀两断。现在就是让我再选，我还是选择跟萧万长在一起，我非他不嫁。你说现在连孩子都有了，还能怎么办？就算是死也要跟他死在一起。你要是再不成全我们，我就死在你面前。
3: 你个不孝顺的东西，我真恨不得我打死你。
2: 不许打我娘，要打就打我。
3: 打你？
2: 我要死。

0: 我们一定要把大哥带回来，
1: 不然的话，我们就要死里逃生了。
0: 你死我破！再说了，即使走，我也得等有了大哥的消息之后才能走啊。
2: 留他现场在，不怕没柴烧，等大哥回来，你再回来也不迟啊。这包裹里有银两，你在路上用啊。
0: 三哥，你快走啊！
2: 那你自己也多保重。

0: 三哥，你干什么呀？三哥，
1: 老四，你快走！走？
0: 对，远走高飞。
1: 我为什么要走啊？
0: 我看白豹和刀条已经对你动了杀机，你再不走就凶多吉少了。
1: 哼，三哥，我康阿全虽然是个残疾人，但是他们把我惹急了，我就给他来个鱼。

0: 什么？他还在那儿跪着？是啊，一天一夜了。老爷，再这样下去，是会出人命的。
1: 走，随我去看看。

0: 岳父大人，小婿失礼了。
1: 如烟，让普儿找他外婆去玩，你们两个跟我来。

0: 燕儿，当着兰家列祖列宗的面，跪下，磕头。
1: 爹，你这是原谅我们了吗？
0: 让你跪下磕头，哪儿那么多废话？跪下！

0: 没你什么事，燕儿。就算和兰家告别了，你们两个现在可以远走高飞了。
1: 远走高飞？爷，什么意思啊？
0: 你弃身于肥巢，委身于肥手。

0: 兰家历代诗人，此事为大逆不道，伤风败俗。我没有你这样的伙伴。从现在开始，兰家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他做的一切，这都怪我。
0: 没错，是怪你。
1: 那就请您收回成命吧。这
0: 龙虎山飞龙寨，大名鼎鼎的铁流星萧万长，我兰家书香门第，包含不起你这样的女婿。从现在开始，你们俩休想再迈进我兰家一步。
2: 爹，
0: 不要再说了，我兰家世代门风清白，谁都休想玷污。走。
1: 走吧，先走吧。

苍天在上，我萧万长在此立下重誓，从此退出江湖，不再涉足匪盗，用我的下半生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让我的儿子做一个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人，让他过寻常百姓的生活。如若反悔，天打雷劈。

0: 睡着了？
1: 忙了一天你也累了，快睡吧。
0: 我不累。
1: 看着我干嘛？
0: 武言，事到如今，我得谢谢你。
1: 谢我什么啊？
0: 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啊，没有你是不可能的。你呢，等于是让我又重获了新生。哎，我能娶到你这么温柔贤惠的妻子，也算是祖上积的阴德了。
1: 看你说的，这主要是你自己的变化，我只是尽到了一个妻子应尽的责任。
0: 对，说的对，你说的都对。
2: 不说这个了。
1: 哎，你有想过我们今后做什么吗？
0: 哎，我还真想好了。
1: 能跟我说说吗？
0: 我呀，想开一家米店。
1: 米店？
0: 对呀。
1: 为什么要开米店呀？
0: 那俗话说得好啊，民以食为天，那男女老少每天都要吃掉一斤多的粮食。

0: 谢谢，谢谢，感谢各位父老乡亲前来捧场，谢谢。
1: 别挤，
2: 该我了，
1: 该我了，
2: 着急啊！
1: 谁挤你了？
2: 啊，该我了。好，下一个，下一个。
1: 该我了吧？
2: 哎，好，你的好。哎，
3: 下一个。万长，今天一共卖了130担大米，赚了18两白银。哎，这个是流水明细账，你看看。
4: 我不看了，你弄吧。
3: 你是老板，看账怎么行啊？
4: 哎，我这大字也不识几个，你就别喊着我了，你弄吧。再说了，有你给我弄账，我有什么可不放心的？我，
3: 你过来，你过来。这是今天赚的，你拿着。
4: 哎，别看这钱不多，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赚的干干净净的钱。
3: 滴水成河，粒米成箩，万丈高楼平地起。
4: 对，我就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打造出一番我萧家的事业。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小娇跟她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0: 你怎么还不睡？别惹我！我招你惹你了？
1: ！
2: 白豹要杀人，他要杀谁？难道是大哥和小姐回来了？

0: 了？
1: 出大事儿，二哥，二嫂，他。
2: 哎，慢走啊，慢走！
0: 你瞧瞧，你瞧瞧啊，这个万长米店把咱们的生意全抢走了。
3: 人家生意兴隆，是因为人家卖的米它不硌牙。
0: 硌牙的事不是你们俩干的吗？哎，
3: 行了，赶紧想想办法吧。
4: 六爷，这是晚辈的一点小心意，不成敬意，请笑纳。
5: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送这么大的礼给我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孝敬您老人家。
5: 少来这一套，有话快说。

0: 客官，下回再来啊！哎，先生，给我打，给我砸！哎，
1: 是老板，你是老板娘，
0: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
2: 干什么？你们看出来呀？哎，咱们往日无冤进无仇的，为什么要砸我们的米店？
0: 哪儿那么多废话？给我砸！哎，别砸了，等等。
3: 算我求求你了，别砸了。
0: 不砸也可以。来，从爷这儿钻过去。哎，怎么？不钻是吧？继续砸。等等。

孩子，哭吧，再送你娘最后一程。

0: 二哥，你这想什么呢？
1: 老条，
0: 对，
1: 你说杀害你嫂子的凶手真会是周汝生吗？
0: 那他周汝生在杀在二嫂的这个现场，那这是事实吧？
1: 你挺会编的。
0: 不是，这怎么能是编呢？二哥，这全山寨人都这么说呀。
1: 可谁信呢？反正我不信。周汝生不是那号人。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周汝生如果是那种人的话，萧万长也不会跟他磕头拜把子，结为兄弟的。

0: 弟弟不舒服吗？
1: 没有，爹爹没事儿。
2: 以后你二嫂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3: 不是，二哥，这杀妻之恨你就这么忍了？
2: 别给你鼻子你就上梁。
3: 不是，我不明白呀。
2: 你小子是真不明白还是给我装糊涂啊？嗯，你就不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4: 什么？万城米店的老板从你的胯底下钻过去了？
5: 梅哥，你小子连个屁都没敢放，像只哈巴狗一样从我的胯下钻过去了。
4: 有什么可得意的？
5: 给杀了。
4: 古书上说韩信能够承受胯下之辱，是因为他胸怀着复国复仇的宏图大志。而这个人，
5: 柳爷爷，一个臭开米店的，怎么能跟韩信相提并论呢？
4: 马上派人把这个人的来龙去脉给我查清楚。
5: 刘爷，有这个必要吗？
4: 有。
6: 万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什么？
6: 我想知道你在忍受别人都受不了的胯下之辱的时候是怎么想的。你一身武艺又不是打不过他，你可是叱咤风云的铁流星萧万长啊，你就不怕这事儿传出去了？
1: 当时我只想了一个问题。

0: 想了什么？
1: 誓言。
0: 誓言？
1: 我曾经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过誓，从此退出江湖，不再涉及黑道。那我就不能因为一点脸面问题而将誓言不顾，大打出手。
0: 可这是奇耻大辱啊。
1: 其实有的时候把荣辱看得淡一点，把心放得宽一点，好些事情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0: 万长，我确实没有看错你，你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大男人。
1: 如燕，今天呀，你帮我看一下店铺，我要出趟门。
0: 你要干嘛？去哪儿啊？
1: 虎门镇。
0: 哦，你是要去找那个罗？
1: 没错啊，其实啊，这件事情才是我心中的一个结。这个结解不开，我是寝食难安的。
0: 你去吧，万长，把我们赚的所有的钱都带上。
1: 无言，谢谢。
2: 太好了，果然是他。
3: 六爷，您说的这个他是谁呀？
2: 他就是万长米店的老板，小万长。
3: 小万长？他怎么了？
2: 前阵子虎门镇的罗家镖局的总镖头罗义雄及其随行镖师在龙虎山五地界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3: 那这跟萧万长有什么关系呢？
2: 龙虎山有个飞龙寨，你知道了？
3: 你知道。
2: 这个飞龙寨的龙头老大就叫萧万长。这个萧万长精明过人，武艺高强，人松外号铁流星，官军都拿他无可奈何。前些日子江湖上盛传这个铁流星金盆洗手，携妻带子退居江湖了，从此无人知道他的下落。我料想必是飞龙寨劫了罗义雄的镖，而这个萧万长多半是想私吞黄金以姓埋名啊。
3: 六爷，会不会搞错了？哎，就我手下叫阿根的就有三个。我认为啊，此萧万长非彼萧万长。
2: 此人遭你百般挑衅，非但不还手，而且能承受你的胯下之辱。此人绝非平庸之辈，我料想这个人就是胸怀大志、深藏不露的萧万长。

0: 哎，麻烦一下啊！你们罗家镖局怎么样？镖局？哦，就在前面不远处。谢谢。哎，
1: 柳爷，我再去趟米店，探听一下这黄金的下落如何。蠢材，就凭你？
0: 就凭你也想从萧万长的嘴里套出黄金的下落？那我再多带些弟兄，逼他交出黄金。
1: 凭你们？凭你们呢？嗯？别忘了，这个萧万长是人送外号“铁流星”。

真要动起手来，怕你们连小命都保不住。那我……那您说怎么办，刘爷？我要让他山穷水尽，到时候黄金自然会露出马脚。

0: 是怎么回事啊？你去其他店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是。

0: 次去，你见到他们没有啊？到底怎么样了？你快说呀！哎呀，
1: 别提了，咱们呀，把人家罗镖头给害惨了。
0: 怎么啦？
1: 这罗镖头死了以后，他的夫人，夫人也去世了。我听说，留下一个12岁的孩子，也是下落不明。你说人家，那也是好好的一个人家啊。
0: 哎呀，这都怪那个白豹不好。
1: 哎，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呀。我是龙虎山寨的大当家，那寨子里边出了任何事情，我都有责任。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总有一些味道能够唤醒一座城。早餐师傅们通过对于美食的理解，酿造着菏泽清晨的滋味。菏泽，黄河入鲁第一站，鲁苏豫皖交界地带，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菏泽积淀下了独特的饮食文化。菏泽早上的餐桌是来自时光的馈赠和四方的融合。菏泽人对汤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向熟人打招呼，北京说吃。

菏泽人就说喝汤美，特别是羊肉汤是菏泽一绝。羊肉得选用肉质紧、膻味小的当地青山羊，把羊棒骨、羊肉、羊排上下重叠码开，加入几十种香料，经过几个小时的熬煮才可以出锅。如果说羊肉汤沸腾出了菏泽的温暖柔情，那面食就饱含了菏泽人的朴实纯真。烧饼、水煎包、面泡，这些属于五谷的料理艺术，一定是菏泽人颗粒归苍后对自然的崇敬和一天一食的犒劳。

这是摄影师桑秋华拍摄的牡丹出生延时视频。桑秋华醉心牡丹光影40年，积累了中国乃至世界数量最多、分类最全的牡丹影像资料。

0: 早春，孙文海一大早就穿行在花田，问候自己的这些老朋友。作为山东菏泽有名的育种专家，孙文海自幼随祖父学习牡丹栽培技艺，此后60年，三代人，一朵花，相依相伴。
1: 从我爷爷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北花园培牡丹，后来到我父亲，一直到我这个我们祖孙三代，一直就在这个北花园这个做牡丹培育工作。其中人家培育出了这个金玉牡丹，甚至这个文海牡丹，这几百个牡丹新品种。现在反正我们祖孙三代吧，一共这个咱河北花园培种有4-500个新品种，下一步我要继续努力。

涸泽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每年四月，牡丹花市成为春天收尾时最盛大的压轴戏。菏泽牡丹种植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拥有九大色系、十大花型、1280个品种，数量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菏泽市牡丹区赵楼村逐渐成为世界牡丹生产观赏核心区。在这一片历经风雨的贫寒之地，牡丹带给人慰藉和希望。菏泽人世世代代不离不弃，不负牡丹，种花爱花，重花敬花，牡丹基因已经融入血脉。以花入馔，秀色可餐。每年花季，菏泽各大酒店成为食客云集的牡丹美食打卡地。一朵花美则美矣，却又能成为舌尖妙品。享用视觉和味觉双重盛宴的人们，怎不感叹自然造化和匠人技艺。

0: 牡丹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观赏和美食。倔强的菏泽人把自己的心头宝引向更广阔的蓝海。2011年，菏泽牡丹籽油被国家批准为新资源食品，进入食用油行列。
1: 牡丹籽油营养丰富，功能独特，已经发现的营养成分有60多种，突出的特点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含量高，比如亚麻酸含量高达45%以上，还含有角鲨烯、植物甾醇等抗癌活性成分，因此非常有利于人体健康。
0: 好花凭借力，芬芳溢五洲。2019年4月，首届世界牡丹大会在山东菏泽盛大开幕，至2021年已连续举办3届，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让牡丹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成为永恒的主题。2021年，菏泽牡丹加工企业达到14家，牡丹籽油年加工能力2.5万吨，研发出了牡丹产品240种。秋冬季，牡丹落叶休眠，菏泽花农们却进入一年中最为忙碌的繁育栽植季节。一车车种苗供应全国和全球市场。中国牡丹种苗出口80%来自菏泽。2021年，仅俄罗斯进口意向就达600万株。同一时节，成熟的牡丹根皮开始收获，药材种植户土里刨出金疙瘩。菏泽古称曹州，出产的丹皮也被称为曹丹，品质优良，功效卓著。虽然已有机械化的操作模式，菏泽人古老的制作方式仍被保留下来。

牡丹，与深爱他的菏泽人共同演绎出了系列故事。一朵花托起一个大产业，

0: 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
1: 我们必须应该在当今啊，把盒子的牡丹打造成全国牡丹产业的领头羊，打造成世界牡丹产业的高地。
0: 2021年11月，冬寒料峭，菏泽牡丹栽培基地40多万盆催花牡丹蓄势待发。菏泽牡丹催花源于清朝，每年冬天，赵楼最勇敢的一批人推着枣木独轮车，载着牡丹和全家的期盼，艰苦辗转1600公里，前往南国广州催花上市。时至今日，有了古老传承和科技助力，菏泽花农催花技艺已至炉火纯青，当代催花牡丹产业重心向本地转移，通过电商平台，一盆盆催花牡丹飞向全国各地，飞入万户千家。今天的菏泽花农与他们的祖辈一样，日夜与花为伴，辛勤劳作，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牡丹新一季的轮回又要开始了。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

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没见好啊，快来用药吧。
1: 哎，
0: 大叔，你还是好好养病要紧，可别再胡思乱想了。咱们出门在外来，你要是有个好歹，叫我可咋办呢？
1: 亲痛不要护将，将药放在砖，收拾用下也就是了。
0: 是。
1: 大叔，我要顿睡片刻，你且下去吧。
0: 是。

0: 你来了。
1: 哎，我这次来可比不得上一次啊。
0: 这一次又怎么样啊？
1: 这一次是我那
0: 亲童。
2: 咋？
0: 大叔府内有些娇客，快去我打杯茶来。
2: 是。
0: 快去。
2: 是。
0: 哎，快去快去。
2: 是是是。
0: 这一次又怎么样啊？
1: 这一次我是告诉你说吧，俺那小姐听说你病得可怜，今夜晚上她亲自来看你了。
0: 怎么，你那小姐她要来的吗？
1: 是的。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是是。

0: 你那小姐她当真的要来？
1: 哎，当真的要来。
0: 果然
1: 要来，果然要来。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不知红娘接驾到，小生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当面恕罪。

0: 在我跟前跪去，
1: 红娘
0: 爹。

姑娘给请转，姑娘。

到底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啊？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

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就回去了吗？嗯，小姐，既然来到了，就别嫌害臊了，趁好书院门也没有上，你快快随我进来吧。

与我撒谎，就把我害哭。

0: 娘接我。
1: 哎，是我是我，
0: 与你开门去了。

0: 娘姐，你来了。
1: 我来了。
0: 小姐你，
1: 小姐。说了、
0: 他说些什么？今夜晚上他不能来了，让我来告诉你。
2: 怎么又不能来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多谢红娘姐。
1: 不要谢了，这没有什么。小姐，
0: 你少等我一会儿，待我关了书院门回来咱们一同进房啊。
3: 小姐请。

0: 休息，咱们赶快走吧。
1: 多谢红娘姐在此门外受这一夜风霜之苦。
0: 哎呀呀，张先生，风霜之苦是消，夫人休职，事情就大了。小姐，咱们赶快走吧，天神已经快
1: 了。小姐。

0: 千万不能让老夫人知道啊。
1: 那你可用嘱托你。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在此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的千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肺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

0: 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壮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尽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1: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是今日啊，官阶女儿欺师不正，主我不敢。哎呀呀，此事从何说起呀、啊？侄
1: 禀母亲，
0: 讲。
1: 那一天我去上学去了，看见红娘跟我的姐姐从东厅书院里出来，光见出来，可没见什么烧进去的呀。
0: 哎呀，儿啊，你可看得清吗？
1: 我看得可清楚了。我还听红娘说这件事儿，你不说，我不说，那谁还能知道嘞？
0: 啊！竟有此事！哎，儿啊，此事千万莫要对外人言讲，上学去吧。
1: 是。
0: 可是我供养他啊，供养。倘若我那女儿被你领怀，老身岂能与你甘休罢了不

0: 今天换我怎么怒气冲冲，莫非那个事情叫他老人家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了，这我到那可怎么说呀？
1: 红娘红娘，哎呀呀，气死我了。
0: 哎呀，老天爷呀，一定是知道了，这可怎么办啊？这
1: 红
0: 去了，少想等等，

0: 近日来，关键你那小姐劈柴不成坐卧不安，有些唐诗半点，此事从何说起？从何说起？哎呀呀，这是从何说起？
1: 哎呀，老夫人，你听我跟你说嘛。
0: 讲。
1: 俺早起起床甚早，提水浇花也是事实。小姐得了失眠之症，因此神魂不安，跟你不知为过呀你。
0: 滚！哎。

0: 我说些什么？我就说，一来不愿张郎，二来不愿姑娘，三来嘛还不愿俺姑娘啊！
1: 哈哈哈哈哈！你们三人做出此事，这个不愿，那个不愿，还愿着哪个不成？
0: 愿着哪个，全都是夫人之过。
1: 是老臣我的过错。好，老臣有什么过错，你与我讲来。
0: 老夫人，若有命理之言，你容俺讲不容？
1: 你与我讲，
0: 你听吧。
1: 你与我讲，
0: 你听吧。
1: 你与我，好听。
0: 夫人，你一不该言而无信。

0: 只是这小妇的生命可就难保了啊。
1: 哎呀呀，老夫人呐、啊，既然他二人无意成舟，若不消灭此事，一来玷辱的相府家声，二来长生换得青春，满腹经纶，前途不可以限量。老夫人既然是个意。

0: 手如，岂不是千公斤气分成人将抽宝？他说倒在管情啊！这老夫人先有指甲，不言之罪，忘恩非之言。
1: 这，
0: 况那掌门的推夫也算是门当户对，如果说这小伙成绩大事，就将我那小姐媳妇当成一个小米九五，二给的宝的，三个人不失心，四颗一叶子心。老夫人心事大定，岂不一路扬威唱车呼？
2: 这蠢材说的倒也干净，
0: 干净，干净还挨了一顿打。那我要是说了不干净，
2: 哎呀呀，这个蠢材说的是啊，我若撤他，当堂毙离。一来要怪老身家规不严，二来这相夫的生命可就难保了。我这。今日之事，就依他们了吧。哎，红娘
1: 哟，
2: 去唤哪个亲手前来见我？
0: 哪一个呀？
2: 掌声，掌声！
0: 哎呀，老夫人呐，我不敢去了。
2: 哼，为何又不敢去？
0: 我要是去了，你又该说穿几道？这是往前走着了，谁说不去了？

0: 不起来，会让阿哥迎接他不成？
1: 哎，是啊。
0: 哎，
1: 张先生，老夫人正在生气，你有消息来言。

0: 声张孔拜见老夫人。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

0: 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菏泽市商务局、菏泽市财政局主办，菏泽市大数据局、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协办的汇享菏泽消费有礼大型促消费活动，自2025年6月启动以来，始终以提振消费信心、释放市场潜力为核心，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持续性的参与热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活动紧紧围绕市民得实惠、商家增效益、市场添活力的目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以消费券发放与主题抽奖等形式，全面覆盖零售、餐饮、文旅等关键民生领域，形成了阶段性滚动式的促消费机制。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7期活动，每期吸引近万张消费券参与，超20000名市民踊跃参加，群众积极性与参与度持续高涨，充分彰显了活动的号召力与感染力。在活动持续推进中，不仅有效激发了市民的消费热情，营造了浓厚的消费氛围，更切实带动了本地商家的经营活力，实现了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的多重成效。根据规划，本次活动还将持续开展3期，直至2026年3月。建议广大市民持续关注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及汇享菏泽小程序，及时把握优惠机遇，共享美好消费生活。汇享菏泽消费有礼活动不仅是一场消费盛宴，更是政府、企业、市民协同共进、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

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

0: 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聚焦鲁西新区。首先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开局15-5，奋斗正当时，重点项目巡礼。鲁西新区向心而行，以智致远，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强引擎。鲁西新区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会暨健身气功八段锦比赛。鲁西新区牡丹文化进课堂，国色天香润童心。培育新智生产力，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在鲁西新区，一批龙头企业正依托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通科研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从植物基蛋白的绿色萃取，到稀土合金钢模板的颠覆性突破，菏泽制造正加速迈向菏泽制造。
1: 在山东大树集团研发中心，科研人员正对新型植物基蛋白产品进行活性检测。过去，国内植物基蛋白提取长期面临活性损失大、副产物利用率低等难题。大树集团联合高校科研力量，依托山东省植物基蛋白技术创新中心，成功实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越。
2: 我们的核心突破就是绿色与高效，打破了传统工艺的局限。通过创新温和酶解定向修饰技术啊，精准保留蛋白功能活性，同时呢，构建全链条副产物利用体系，让原本废弃的产物变分为宝。
1: 凭借在该领域的持续攻关，大树集团食源性蛋白基功能配料绿色制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获2024年度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蛋白功能基料靶向制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获2025年度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标志着企业技术成果已获业内高度认可。如果说大树集团代表了科研突破，金博利达则展现了产业。

0: 爆发力。走进金博利达去年十月投产的新厂区，30多条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1: 与山东大学金博利达研究院联合开发了一款呢高强稀土合金钢不锈模板，它替代木模板，比木模板还便宜，使用成本每次成本只需1块钱，做出来的墙面比铝模板还好。
0: 厚度仅0.4毫米的钢板，4个二角精度控制在0.2毫米以内，是同行业标准的5到10倍。公司累计投入3000多万元，每年拿出营业额的3%用于研发。
1: 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5月份了，现在客户不是给咱们讲价格，而是要的是工期。
0: 企业爆单与领跑的背后，是区域创新生态的硬核支撑。鲁西新区持续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领军企业梯次培育体系，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2: 全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核心引擎，培优育强创新主体，完善全链条培育机制，推动企业提升创新能级，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深化产学研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健全闭环机制，强化科技金融赋能，集聚高端创新人才，精准引才育才，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3: 近日，鲁西新区全民健身运动会暨健身气功8段锦比赛在曹州武校举办。
0: 来自新区各镇街、各单位、各社区的参赛选手，带着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热爱，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本次赛事由鲁西新区教育体育服务中心主办，鲁西新区健身气功协会、曹州武术学校承办，是新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弘扬中华传统养生文化的重要举措，更是推动鲁西新区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
3: 牡丹之都，花样菏泽。课堂上，孩子们与牡丹展开了一场别样的对话，在笔墨、歌声与指尖中触摸家乡文化，厚植爱家乡的情感。
0: 在鲁西新区81路实验学校，一堂堂以牡丹为主题的特色融合课正在进行。美术教室里，学生们正挥毫泼墨描绘牡丹，非遗工坊中，彩色的面团在指尖翻飞，一朵朵面塑牡丹悄然绽放。音乐教室内，童声合唱《牡丹之歌》悠扬回荡。通过多学科跨领域融合，让菏泽中国牡丹之都的地域文化真正扎根课堂。
4: 在校园牡丹文化学习中，我认识了雍容华贵的牡丹，了解了它花中之王的美誉和坚韧的品格。我学会了欣赏美、热爱美，牡丹的端庄与自信也激励着我在学习中勇往直前，努力成长。
0: 鲁西新区81路实验学校通过创新文化融合课程，以常态化、跨学科、主题式的学习方式，让本土特色文化从墙外走进墙内，从书本走向生活。
5: 我们充分发挥菏泽地域文化优势，开设校园牡丹文化融合主题课程，让孩子们在读懂家乡牡丹文化中提升文化自信，涵养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3: 随着菏泽牡丹文化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一款牡丹冰淇淋开始走红，成为今年牡丹文创产品的一个亮点。
0: 连日来，位于鲁西新区的山东果然好食品有限公司牡丹冰淇淋生产线实行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满负荷生产，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6: 这款产品咱们之前也做过，就是单一的一个产品，今年又做了深耕，那个做成了系列产品，做了3个口味，像这款绿色的，就是咱们那个绿牡丹，就做成了一个抹茶口味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柚子茶口味。还有一款是那个芋泥口味。
0: 作为鲁西新区食品加工产业的重点企业，果然好食品始终坚持以品质为核心，以创新为动力，努力为消费者创作更多强文化、高颜值、好品质的文创冰淇淋，将菏泽的牡丹文化和文旅资源通过像文创冰淇淋这样大众喜闻乐见的产品创意形式传播出去。
6: 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在保障

0: 现有产品供应的基础上，深耕牡丹系列深加工产品研发，拓宽市场销售渠道，全力打造鲁西新区特色食品标杆品牌，为牡丹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1: 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聚焦鲁西新区，详情请登录菏泽广电网。更多精彩内容，请用手机扫描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和菏泽手机台。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聚焦村农发展，见证乡土蝶变。这里是沉浸式探访乡村振兴的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大家好，我是韩涛。从田垄科技赋能到乡村产业升级，从返乡人才逐梦到乡风文明焕新，我们深耕广袤沃土，记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奋进征程。循着镇乡的铿锵足音，我们带您一起走进菏泽这片希望的田野，共赏乡村新风貌，共听振兴故事。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藏在王吉的宝藏农场，巴以森林邂逅春日童趣，无人机精准投喂赋能鲈鱼养殖，提质增效。假期出游何须远行，解锁曹县本地游玩新地标，走进王吉镇巴以森林农场，林间风光清新治愈，童趣项目丰富多样，亲近自然，休闲遛娃一站式体验。这个五一，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感受田园野趣，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邂逅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巴以森林农场。然而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巴以森林农场的负责人龚明明。那首先呢，也请龚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巴以森林农场的整体的规划和构造。
1: 咱们那个巴以森林农场占地面积200多亩，里面都是树林，20多年的树林。除了这些20多年的树林以外，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主要就是以森林系列的森林探宝啦、森林穿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迷宫。咱们还有这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那个用树枝做的大灯笼，琉璃带就打那个铜锣。另外还有这些打气球啦、套鹅啦、铜壶，还有兔子乐园，还有一个最难度大一点的，就叫重走长征路。
0: 哟，那您说完这些项目，感觉非常有乐趣，很想玩哈。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好吗？朋友们，

0: 这不只是徒步，而是一堂身体的历史课。从走完长征路，我们明白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和平时代。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加油，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朋友们，我刚刚玩了几个项目哈，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那龚经理，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那你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血吧？
1: 是的，那个从建这个森林农场，从开始建到筹划都是我一个人弄的，包括用的原材料都是咱们林场的树做的，这原生态，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吊床都是我自己设计，我们亲自缝制的。
0: 那咱们这个农场我们接待的游客的受众人群都有哪些？
1: 这个人群很多，从幼儿园到小孩儿、小学生、中学生到青年人，还有老年人来到这里。
0: 那我们游客受众群体特别的多哈，那他们的安全我们是怎么样保证的？
1: 我们都是在那个接团前两天就开始排除这个安全隐患，各方面的设施都全部都检查一遍，把这些安全隐患那个排除以后，才敢放心让孩子们过来。
0: 那我们当时哈，怎样想到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
1: 我们原先是一个明冬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为很特殊的原因嘛，就是合作社

0: 经营，遇到了瓶颈，后来就想着不能光依靠政府，等着政府来救济，咱们也要搞生产自救，然后就给王岐镇政府党委领导汇报了一下，以后这个王岐镇的领导都很支持，然后就开始以这个森林，为主体做的这些游乐项目。
1: 游客游玩有了好的去处，那合作社呢也被盘活，那听起来呢是相当不错的。那霍经理，我们八一森林农场下一步又有什么新的规划？
0: 有，咱们这个榴莲烤肉这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然后还要把这个露营给搞起来。到五一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个红三军保卫战大型的体验型的活动搞做起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都是演员，都可以参与到里面。
1: 那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赶快来一起加入我们吧。如果您想贴近大自然，还想玩得好吃得好，来这儿就可以了。哎呦，好幸福。清风伴绿意，田园藏欢喜，曹县八一森林农场以自然为目，以童趣为趣，在这里拥抱山野，治愈身心，尽享悠闲慢时光。相约王岐镇，奔赴田园之约，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假期。八一森林农场静待每一位游客前来邂逅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当前各地抢抓农时，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余亩养殖湖面迎来了鲈鱼投喂的关键阶段。当地推行无人机低空投喂新模式，取代传统人工作业，兼顾降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强劲赋能。春和景明，碧波荡漾。4月24日，在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4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投喂的均匀度和精准度直接关系到鲈鱼的成活率和品质。而无人机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养殖的粗放模式。
2: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同时鲈鱼成活率提升了8%，品质更稳定，收益也翻了近一倍。
1: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投喂不均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蚕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3: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而且我们通过智能控量，避免出现饲料堆积或遗漏的情况，既节省了饲料，又能保证喂到每一条鲈鱼。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养殖需求，优化航线设置，提升投喂精准度。
1: 无人机投喂模式的推广应用，是张营街道推动农业科技与渔业养殖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聚焦渔业养殖提质增效，积极引进推广智能化、数字化养殖技术，搭建科技兴渔平台，让科技红利真正惠及养殖主体，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转型。
4: 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兴渔、政策惠农双轮驱动，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引进了无人机投喂、水质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打造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带动周边养殖户转变养殖模式。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 推动辖区现代农业高质量

0: 发展迈上新台阶。
1: 科技赋能渔业，智慧点亮乡村，小小的无人机变身养殖好帮手，既省人工降成本，又护生态提效益。如今运城正靠着现代农业新技术一步步盘活水产养殖产业，未来当地也会继续推广智能种植模式，让养殖户稳稳增收，让乡村振兴越做越旺，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这里是菏泽市乡村振兴三农服务平台，希望帮帮团为您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滞销帮扶与推广、三农问题、金融保险等法律咨询服务。欢迎收看菏泽乡村振兴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每一滴汗水都应浇灌希望而非伤痛。全国每年的工伤事故多数源于疏忽，绷紧安全弦，企业防护到位，个人规范操作，预防工伤，让每个劳动者平安回家。
3: 春生万物，一树香春。当春风拂过枝头，这第一抹红，便是香椿树写在枝头的邀请函。这是树上蔬菜，是现实的美味。它以嫩芽赴人间烟火，以其独特的清香和嫩滑口感，成为春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承载着中国人一饭一蔬的自然馈赠。时光流转，嫩芽化作年轮，当它不再发芽，沉淀百年的木质便迎来了第二次生命。香椿木素有中国桃花心木的美誉，它质地坚韧，纹理温润，自带天然木香，耐腐蚀，防虫防潮，历经岁月不易变形，是大自然留给家居的珍贵礼物，更是环保实木的理想之选。在大山红木家具，每一块木料都经过严苛筛选，从一堆粗糙的原木到温润的部件，是一场关于耐心的修行。切割、刨平、开料是木工与木头的对话，从粗糙原料到精致床具，每一步都藏着匠心。大山红木始终坚守着传统的榫卯工艺，以毛与榫的精准咬合，让木材彼此支撑，牢固耐用。切割取直是对自然的尊重，反复打磨是对触感的苛求，榫卯拼接是中式木作的智慧。一刨一凿，一卯一榫，把木头的温度揉进每一个部件，让一张床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大山红木香椿木床让家成为真正的港湾，从一盘菜到一张床，不仅是一块木头的旅程，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哲学，在一饭一蔬间品味生机，在一寝一卧中安定身心。大山红木香椿木床以自然为本，以匠心为魂，把自然的馈赠酿成日常的幸福。
4: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 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6: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7: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8: 是一口，是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9: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10: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11: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水好，山东水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12: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3: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这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4: 吃到嘴里，哎呀，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5: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6: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5: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7: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8: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12: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0: 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又一次踏入这里，恍如昨日重现。
3: 妈妈，这个礼物在哪里呀？
4: 这个礼物啊，要慢慢寻找，它很大。很大，比海洋还大，它包罗万象，就像天上的繁星。
2: 我在一排排书架间寻找礼物，行走在文字之间，我遇到了孔子传道授业，聆听贝多芬内心的激荡。我曾走进科学的世界，也曾在哲学的天空中翱翔。追寻的脚步让我遇到更好的自己。
5: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6: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7: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6: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7: 什么叫留白？
6: 你画些飞鸟试试。
7: 画鸟，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6: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 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

0: 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福和神苑龙翔时代云喜邀您共同关注菏泽好房子。
2: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菏泽好房子，欢迎您的收看，我是张帆。城市是时光镌刻的印记，更是生生不息的向上征程。放眼齐鲁大地，菏泽正以厚积薄发之姿，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稳步前行。每一次蜕变都藏着城市的雄心，每一步跨越都承载着万千居者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我们常说，建筑是城市的风骨，人居是城市的温度。当一座城市不断向上生长，当生活品质迎来全新的迭代升级，必然会有一部标杆作品应运而生，与城市抱负同频，与时代审美共鸣。而在菏泽，这份人居理想已然有了圆满答案。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聚焦，一同走进山东省高品质住宅项目正东江山印。每一座向上的城市都值得

0: 一座与之匹配的人居封面，在我的身后就是山东省的高品质住宅项目正东江山印。走进菏泽江山印，从全军属旅版勾勒的江山静穆，到七进九进的江南园林，从风雨连廊到下沉庭院，再到恒温泳池与业主会所，这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菏泽对高品质生活的时代作答。江山印以城市之名致敬向上的菏泽。
1: 龙翔时代云起，菏泽首创地库迎宾门廊，星空顶地库大堂，栖霞森庭，现代奢美园林，恭迎品鉴。电话751599，751599。
2: 牡丹土方，曹州幻彩。作为2026世界牡丹大会第35届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的重要活动，2026东胜杯菏泽龙舟赛将于5月5日在风光秀美的赵王河激情开赛。本届赛事以舟为媒，以赛传情，11支精英代表队与2支表演队齐聚河畔，正紧锣密鼓有序备战，训练将持续至5月2日。届时鼓声震天，江浪翻飞，选手们将同心协力，奋起争先，在碧波之上演绎速度与力量的碰撞，传承千年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赛事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将勾勒出赵王河两岸的秀美画卷，彰显全民参与的蓬勃活力。这是菏泽城市风采的生动展现，更是新时代奋进力量的激情绽放，为牡丹之都再添浓墨重彩的华章。
3: 作为华瑞集团代表队鼓手，我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参赛，展现团队风采，赛出水平，加油！
4: 我是鲁西新区不长之道龙舟队鼓手刘一福，很荣幸能够参加第6届菏泽龙舟比赛，我们一定在比赛中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成绩，最后预祝本届比赛圆满成功，加油！
2: 华地公园一品七层真洋房，主城低密社区，私家电梯入户，135到185平米低密洋房，抢购热线6161777，

0: 黄埔名门学府，今天买，今年住，送十年物业费，日进斗金明月宫，住十七加一的小高层，真保底，放心冲吧。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好房子、好项目有需要了解的，或者您在居住过程当中有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帮助的，您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可以拨打栏目热线131-8159-6500，把您的问题和需要告诉我们，让我们共同期待在菏泽住上好房子，乐享新生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张文浩是牡丹区第21中学教育集团长江路中学的一名学生，他怀揣着对科技领域的浓厚热爱，深耕技能，勤学善思，在无人机操控、视频拍摄剪辑、穿越机飞行等多个方面练就了扎实的功底，是班级里热爱科技、勇于探索、踏实上进的好少年。在航拍无人机技能的钻研之路上，张文浩始终保持着一份专注与执着，一步步练就了过硬的专业本领。他精通各类无人机操控技巧，尤其擅长穿越机，能够精准把控飞行姿态，灵活调整飞行路线，凭借沉稳的心态和娴熟的操作，记录下独特的画面，在一次次起降与穿梭中展现出极强的动手能力和空间思维能力。
3: 从五年级开始至今已经3年了，从磕磕绊绊到如今的能熟练完成各种飞行动作，与无人机相伴的3年里，它不仅是我的爱好。

0: 好，更是我探索世界的第三只眼睛。
1: 张文浩利用空闲时间学习视频拍摄与后期剪辑，以熟练运用各类剪辑工具，将航拍画面、校园日常、活动纪实等素材精心编排、细致打磨，制作出画面流畅、视角独特、富有感染力的视频作品，把硬核的科技操控与细腻的镜头表达巧妙融合，用镜头定格美好，用光影记录成长。
2: 张文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孩子，他的性格很沉稳，观察力格外敏锐，他最大的爱好是摄影，班级和学校里的各种活动都是通过他的镜头被一一记录下来的。你别看他平时话不多，一拿起相机眼神便有了焦点，对光影和构图的捕捉透着一股灵气。我觉得他身上最难能可贵的是那股专劲儿。这份专劲儿不仅让他的摄影作品出彩，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对学习的态度，让他在功课上也变得更加严谨、更主动。孩子能找到一个自己真正的热爱并持之以恒的事情，我觉得对他而言实属不易。希望他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也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1: 技能出众却不骄不躁，张文浩始终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严于律己、积极向上。他把钻研科技的韧劲与专注力完全融入文化课学习中，上课认真听讲，勤于思考，课后及时巩固，查漏补缺，合理平衡爱好与学业，真正做到了兴趣发展与学业提升两不误。
3: 他经常把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同学，带动大家一起玩科技。作为家长，我们会全力支持他追科技梦，也希望他大胆创新，做个有理想的新时代少年。
1: 他乐于分享自己的所学所长，主动向身边同学科普无人机知识，带动身边同学一同感受科技的魅力，在班级里营造出崇尚科学、乐于探索、互助共进的良好氛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初中生勇于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
0: 无人机是我学习后的充电站，也让我明白了珍惜时间、珍惜每一分钟。因为玩无人机也改变了我的专注力与动手能力，用镜头记录家乡的烟火、青春的校园，也想把这份航拍的能力传给更多的人。
1: 少年有志，笃行不怠，以热爱为翼，以专注为光，以坚持为路。张文浩带着少年的赤诚与韧劲，在科技与光影的世界里稳步前行，不负热爱，不负时光，在成长的路上一步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更远更亮的远方。
4: 像养生品金元汤，不加一滴水，无油无脂，无防腐剂，低盐低热量，高优质蛋白，三分钟补充你的营养，一袋金元汤，营养三代人。
5: 沃邦星 AI 英语，让单词不怕，游戏不碰，音不离词，词不离句，自主高效学习，家长省心，孩子进步，就这么简单。
6: 沃邦星智能英语
7: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 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8: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7: 第三步，分析，
8: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7: 第四步，电击。
8: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7: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
9: 不可能。
10: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
12: 大家好。
11: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农历3月20。
1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开局15:05一线求解专栏，来看泰安市岱岳区盐链破局，老食品基地转战高端宠粮新赛道；
12: 换新优惠叠加，五一假期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1: 文旅人气旺，出行热度高，五一假期全省200家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5.3%。
12: 把废气当饲料，山东探索微藻固碳联产新路径。
1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2: 作为传统食品产业大省，山东坐拥丰富原料与成熟加工基础，却在宠物食品赛道面临有资源难发展的难题。传统工艺如何适配高端需求？老产业基地如何破局转型？记者深入泰安市岱岳区一线，探寻传统食品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密码。
13: 实际上我毕业的时候是2006年，那个时候其实食品行业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很难去做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啊。但是宠物食品呢是我这个年代啊正好能够遇到的机会。
14: 就这儿，哦，这个地方。
15: 2011年，孔令明和团队在泰安一个小镇租下农家院做宠物零食，5年时间产值做到上千万元。可2017年起，产能急转直下，企业一度面临关停。
14: 什么感觉？
13: 哎呀，就是那时候还比较辛苦啊。
14: 它原先的工艺是什么？
13: 就是鸡肉烘干，鸡胸肉烘干，
14: 最普通的那种工艺，就直接烘干就行。
13: 对，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宠物食品怎么做，宠物罐头怎么做，宠物零食怎么做，这都是很迷茫了。
15: 孔令明的困惑是宠物食品行业面临的共性难题。山东拥有粮油、果蔬、畜禽、水产等7个国家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6个城市也都有一定规模的食品加工产业基础。按理说，宠物食品和传统食品共享上游原料，工艺也相似，为什么企业却很难成长起来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泰安市岱岳区调研，见到了当地的食品产业专班。
16: 对这个非凡公司相关的产业链的拆迁，我们有中国第一条膨化粮主粮生产线，它因为我们发展的比较晚，但是通过创新，现在始终在国内宠物食品行业在占高端、居高位。
15: 范镇地处汶河沿岸，农业发达。专班工作人员张军告诉记者，原料丰富本来是优势，但也成为了最大的牵绊。过去宠物食品企业仅靠初级加工就能实现可观的效益，但久而久之技术跟不上，工艺又基本照搬传统食品，注定要被市场冷落。
13: 我们的客户，最终客户是不会说话的，每一个配方的背后都是大量的测试啊，如果不创新的话，实际上是很难的啊。
15: 省15:5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握好传统产业减量提质关键期，有效化解结构性矛盾，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岱岳区的转型阵痛，恰是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攻坚的一个缩影。
17: 发展传统产业也是发展新的生产力，那这个背后的支撑和我们技术，从区委这个层面列入全区的规划，为宠物食品这个园区呢，我们提供了110千伏的双回路的电源。第二，我们投资了3亿，完善了园区的给排水的体系，共享实验室、原材料的供给。
15: 区委书记刘国成介绍，传统食品与宠物食品优势互补，但并不能直接绑定，关键在于系统化的给企业匹配研发资源，开辟一条专属于宠物食品的工艺路线，并让企业充分对接市场需求。根据市场需求研发工艺，当地有个响当当的技术大拿，四川人李庆。 他曾任南方多家大型宠物食品企业技术总监。2019年，他放弃百万年薪，应邀到岱岳区创办泰宠公司。
9: 我听说您还把成都的房子都抵押了，来这样一个小镇去创业，为什么呢？
18: 原来做高管的时候，我只能给一家宠物食品啊去做一些赋能。但是走到今天来出来过后，我们可以改变中国很多宠物食品的一些想法吧。我们也是欢迎，就是大家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的企业啊加入到我们这个大的团队中来。
15: 李庆认为，单靠个人技术还不够，企业间抱团创新才是最优解。当地包括非凡、泰宠在内的几家宠物食品企业共建了共享实验室，在借鉴传统食品成熟工艺的基础上，又引入冷冻、烘焙等新的技术，并反复试验，提取工艺参数，形成标准，开发新产品。首先突破的就是烘焙粮。
9: 烘焙粮就是在原先传统食品产业膨化工艺的基础上，通过低温慢烤形成的一种含肉量更高、营养更丰富的新的工艺产品。那在我右手边这条产线上，每天都在满负荷的生产运行。左手边这条产线稍微安静一点，因为它是一条实验产线。也就是说，整个厂区的近一半的空间都在为研发做服务，都在为传统向高端的升级做过渡。
15: 如今，这里的烘焙粮产品已经供应国内头部品牌，实验室内技术裂变形成的鲜蒸粮、冻焙粮等更多高端产品也进入了开发尾声。园区现在已经吸引了6家企业，总体产值超过12亿元，5年翻了40倍。不仅如此，一些传统食品企业也顺势加入了这个创新的朋友圈，一条横贯传统与高端的新食品产业基地正在崛起。
19: 去年呢，我们又引进了广元达，专注于为我们这6家做上游原材料的，不用出园区就能就地消化，还满足不了我们几家企业的需求，所以说他也在寻求扩大再生产。
9: 这趟行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孔令明说的那句迷茫，宠物食品不是传统食品的延长线，而是更高标准的专属品类，它需要更严苛的把控和精准的配比，而这些都不是靠照搬老经验就能实现的。范正的故事告诉我们，传统产业升级只要能打破路径依赖，找准创新点，沉下心来打磨细节，就能把传统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让食品老基地也能端起新饭碗，闯出新天地。
1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山东各地抓住时机开展促消费活动，全方位丰富消费供给，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20: 我手里的是省商务厅调度的数据，五一期间山东消费市场生活必需品价格和供应稳定，全省各地开展假期消费主题活动，全平台发力，各端口联动。5月1号到4号，全省重点监测的500家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25.2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市场，消费升温。
15: 近日，齐鲁超赛战火正燃，在德州，小小的球赛票根变成了吃住游购的优惠通行证，球迷凭借门票或攻略福利码，就能在170多家优质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21: 凭票根或者攻略上的二维码，来到我们店消费就能享受专属88折优惠。我们也借着鲁超的人气，提升店铺知名度，吸引更多消费者到店。
15: 把赛场的人气和流量引向餐饮、购物、运动、健身等多个领域，仅假期5天，票根经济就带动当地消费达到2700万元。
22: 创新推出了数字化福利，让线上线下的

0: 观众、球迷都能享受到专属的福利，优惠持续到12月底。
1: 以多元优惠激活消费活力，五一期间一场汇聚了60多个汽车品牌的大型车展在淄博开幕，每天的客流量近2万人。各大参展商在政策引导下精选新能源车型，推出团购特惠、金融贴息等多种优惠。
2: 主要是考虑它的续航，然后性价比这方面也会考虑到，比较倾向于有辅助驾驶、还有自动驾驶、自动泊车这方面，用起来会比较实用方便一点。
3: 刚刚开始了有2个小时，我们的高意向的客户已经积攒到了40多位，预计啊，这一次车展我们可能要达到100多台，接近200台的一个销量。
1: 抢抓五一消费黄金期，各地纷纷加强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宣讲力度和货物储备。在菏泽市定陶区的这家商场，销售人员穿梭在各个展区，耐心向消费者讲解产品和补贴申领、售后保障等内容，手把手帮大家算好环保账与经济账。
4: 想买台冰箱，换个空调，正好赶到店里边有五一活动了，不仅有过补，还有以旧换新补贴，这个价格买下来非常划算。而且咱今天幸运抽到了一台茶吧机，这次活动确实为我们消费者省了不少。
1: 根据2026山东春季促消费活动安排，3月至5月，山东各地将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同步策划150多场特色促消费活动，计划投入资金超8000万元，带动企业平台让利超2.4亿元。
5: 五一小长假，山东各地深挖文化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文旅市场迎来客流与收入双增长。
1: 打造精品演绎、沉浸式互动文化 IP 持续破圈，临沂琅琊古城以沉浸式演绎为核心，推出实景跨界马秀、古风 NPC 互动等特色项目，每日演出超500场，全方位展现琅琊文化底蕴。淄博红叶试验景区上演实景剧目《奇幻聊斋》，以情景演绎复刻经典。临清婉园举办国风诗词嘉年华，传统戏曲 NPC 实景互动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国风古韵。
6: 体验了汉服旅拍、非遗手工，孩子也在诗词互动中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这样的活动既有趣又有意义，收获特别大。
1: 科技赋能，文博场馆体验全面升级，孔子博物馆、青州博物馆创新展陈方式，打造 VR 全景声影院、XR 数字体验空间，通过趣味互动让历史文物可感可触。
7: 常态化开展了我们的青博工坊文创体验的互动活动，让文物走出展厅融入生活。
1: 今年多市中小学春假与五一衔接，形成超长假期，带动亲子游、休闲游持续升温。惠民县聚焦自然生态，打造萌宠乐园、森林秘境等休闲打卡地。蒙阴县举办煎饼文化旅游体验季，手把手教游客体验传统煎饼制作。微山湖、微山岛依托原生态湖光山色，推出水上跑车、鲨鱼艇等亲子游乐项目，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8: 芦苇啊，水鸟视野都很开阔，玩得特别的爽。这种原生态的话，还是以后准备带家人常来玩玩。
1: 五一假期，全省200家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2615.4万人次，营业收入1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4.0%。公共文化场馆服务人次同比增长9.51%，文旅市场运行平稳，人气旺盛。交通出行方面，五一假期探亲流、春假流与旅游流交织叠加，公路、铁路、水路、民航客运量累计超2907.11万人次，公路出行2287万人次，自驾出行占比达79%，较去年同期增长7%。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65.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旅游专列花样上新，演唱会歌迷专列、体育赛事球迷专列、银发旅游专列轮番开行，让旅客出行体验更加丰富舒适。城市轨道交通织密成网，高效衔接公铁水空各大枢纽，假期客运量1429.6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2.08%。
9: 山东“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双碳目标下，火电行业如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在烟台，全国首个电厂废弃微藻固碳联产生物肥与生物饲料项目给出了答案。他们利用微藻把曾经的废气变成了绿色产业资源。
5: 走进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一座全玻璃外墙的建筑格外醒目。建筑内一排排圆柱形光生物反应器内，浓郁的绿色藻叶在灯光下泛着微。

0: 光，这里就是全国首个电厂废弃微藻固碳联产项目的现场。
1: 我们相当于给电厂戴了一个隐形的口罩，把原本电厂需外排的二氧化碳喂给微藻当成饭。
0: 统计显示，火电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 40%， 居各行业首位。传统的先补给再利用模式成本较高，且提纯环节存在二次污染风险。瞄准行业痛点，海越另辟蹊径，尝试用微藻固碳的方法来降低碳排放。
2: 微藻的固碳效率是普通陆地植物的10到50倍，1吨微藻啊，大约可固碳1.83吨，大概3到5天就可以进行这个采收，比种树要快得多。
0: 然而，要让微藻在高硫高氮的烟气环境中活下来，并不容易。为了筛选培育出合适的藻株，企业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对数百株微藻进行诱变、驯化和筛选。经过上百轮现场耐受性实验，最终培育出适应环境的优势藻株，
3: 能够更好地适应电厂烟气环境中各种污染物成分的一个波动。它每升的藻液日固碳量能够超过0.6克。再有就是我们的微藻，它的蛋白含量超过了40%，适合用于微藻生物肥料和微藻饲料的开发和生产。
0: 尽管技术有了突破，但是要真正实现产业化，还需要完成至关重要的一步——中试。就在企业四处寻找合作伙伴的时候，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敞开了大门。
4: 直接用原始烟气固碳，技术路线是更优的。作为央企，我们积极履行碳减排的社会责任，启动了这个示范项目，为火电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探路。
0: 项目设计了100个400升的注释光生物反应器，每批次可生产约40吨藻液，还同步建设了5吨管道式反应器及20吨跑道池反应器。烟气通过动力设备直接抽送到不同的反应器里投喂给微藻。
2: 这几种形式我们在中试基地里面都有体现，我们综合评判一下哪种固碳形式它的这个经济性、固碳效率以及土地极化利用率是一种最佳的形式，便于我们后期进行大范围的一个推广。
0: 眼下中试项目稳步推进，并成功入选2026年度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产业攻关项目名单。
5: 我们将同时进行技术推广、一体化装备设计、产品开发及应用，最终构建从微藻固碳到土壤改良生物肥、畜牧养殖生物饲料的绿色循环产业生态。
0: 山东部署开展党群同心志愿山东行动，推动志愿服务更好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让志愿红成为齐鲁大地最温暖的底色。
6: 这是西红柿，然后这个是黄瓜，您那个跟我说的需要的这些菜我都给你买来了。
7: 淄博市张店区世纪花园社区的郭先云老人今年已经86岁高龄，儿女常年在外工作，买菜买药这样的小事儿成了老人日常生活中的难题。社区里像郭先云这样的老年人有67位，为更好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社区依托党建联建机制和志愿服务孵化基地，整合专业社工和社会力量，成立了三月暖银发儿女志愿服务队，专门为老年人建立服务档案，定期1对1上门服务。
6: 像我们社区的话，我们会提前走访建档，精准地掌握每一位老年人的饮食偏好和健康状况，按照提前摸排的需求清单分头上门，实现一人一策按需服务。
7: 近年来，世纪花园社区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加社区治理融合发展路径，依托494名党员和2450余名志愿者，先后组建12支志愿服务队，精准服务群众急难筹盼。
8: 包括我们的党员骨干，包括我们的专业社工，还有我们的热心居民，通过这种党建的形式，我们把它凝聚起来，把这种组织优势啊转化为为民服务的效能，不断深化党建引领、设置融合、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7: 在山东，志愿服务的触角不断延伸，围绕服务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全省1100余支志愿服务队、19万余名志愿者投身智慧黄河美行动，共同守护母亲河。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开展党群同心志愿服务活动，通过组团式志愿服务、认领群众微心愿等举措，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志愿服务。省司法厅发挥自身职能优势，在全省组建112支法援引领志愿服务队，开展法治为民志愿服务活动，切实为群众筑牢法治防护墙。
9: 常态化的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等便民法律服务，着力补齐基层法治。

0: 服务短板，切实抓好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持续提升城乡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1: 党建聚合力，服务暖民心。截至目前，全省建立志愿服务组织党建联系点150家，示范点10家，共有130余万名党员志愿者参与党群同心志愿服务活动，受益群众980余万人。
2: 聚焦一老一小、新就业群体、困难群体等，重点组织实施党建筑基、乡村振兴、新兴领域、社区治理等18项志愿服务具体行动，凝聚社会共识，构建全民志愿新格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城建设贡献志愿服务力量。
3: 2026年齐鲁最美职工近日发布，本台今起陆续播发他们的事迹。首篇一起认识攻坚驱油技术、破解油田采收难题的胜利油田高级工程师江祖明。
4: 这几天，江祖明正带着团队在实验室里盯着新一代驱油剂的合成反应。他研发的驱油技术已在胜利油田累计增油超400万吨，相当于又发现了一个中型油田。
5: 石油采收率平均只有30%左右，之所以采收率这么低，就是没有研发出更高端高效的新型驱油剂和驱油技术。
4: 作为渤海湾盆地开发历史最悠久、开采强度最大的老油田之一，胜利油田地下油藏采出液含水量高，采收率难以提升。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江祖明团队提出固液共存的新型驱油理念。
5: 把它比喻成一碗小米粥，我们把这个小米粥注入到地下的时候呢，就希望小米汤中的米粒儿去封堵大孔道，让米汤去小孔中驱油。
4: 创新的理念很快投入到试验中，然而经过大半年的反复尝试，始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6: 因为太难了，有的人就想放弃，但江博士始终坚定地认为一定能成功。
4: 江祖明带领团队深度复盘，从生物大分子领域获得灵感，历经6年上万次实验，成功研发出新型粘弹性颗粒驱油剂，采出率由30%提升至63.6%。
5: 我们日思夜想、苦苦追寻的小米粒儿终于找到了，那一刻我们再也无法压抑心中情绪，所有人拥在一起。
4: 目前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盛采、东新等多个采油厂，预计可释放超1亿吨的化学驱油资源。
5: 未来我将创新研发出更多适合高温高盐油藏的新产品，以核心技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1: 五一假期，济宁邹城东部山区的一条越野赛道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来这里竞速体验，让原本安静的山区小镇一下子火出圈。
4: 五一假期，在邹城市城前镇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众多越野爱好者正在专业教官的指导下，驾驶越野车穿梭在蜿蜒起伏的赛道上，感受速度与激情。
7: 非常的紧张刺激，就爬第一个坡的时候就感觉跟悬崖一样，就完全看不到前面的路，很害怕，就怕掉下去。
4: 这里是由汽车品牌打造的户外越野乐园，赛道全长9公里，设有悬崖窄道、岩石攀爬区等多元专业赛道，可满足越野游玩需求。
8: 我们这条赛道呢，在国际上是属于专业级的，开园以来呢，已承办了汽车登山赛、板栗山越野赛等多项赛事。
4: 凭借专业的赛道和特色体验，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但专业赛道只能是有越野基础的游客才能驾车体验，零基础游客只能试乘，体验感不强。为此，当地政府和园区新开发了观光赛道、穿越路线和多个试驾体验和亲子互动项目，让不同人群都能玩得尽兴。今年，这些文旅新场景还成功争取到15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专项资金支持。
9: 积极对接江汉大学的这个中国赛车学院，借助咱们高校的专业资源来为园区开发更多元的赛道和这个体验场景，为我们这个园区发展持续的注入动能。
4: 越野热潮让小山窝走了红，今年以来园区已接待游客2.3万人次，趁着这股火爆势头，当地顺势推进越野加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10: 为了发展全域化的旅游，镇里投入了近2000余万元，打造了20多公里的旅游风景道，将辖区内的景点串点呈现，拉长了我们的旅游产业链，这样就能让游客进得来、散得开、玩得好。
4: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消息，去年全省住房公积金新开户单位47614家，新开户人数122.61万人，净增26.42万人，实缴人数1219.81万人，缴存额2268.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1%和9.47%。 发放

0: 贷款笔数中40岁以下借款人占比 82.98%， 首套住房占比 93.42%。 2025年全省灵活就业人员新增缴存 25.4 万人 11.9 亿元，分别增长 109.6%、 45%， 累计支持 5.1 万户灵活就业家庭解决住房问题。2026年度山东省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和领军品牌征集遴选近日开启，聚焦四个新兴支柱产业和四个新兴潜力产业，山东将力争打造100家以上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和10个左右领军品牌，凝练一批优秀融合应用场景。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推进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提出加强资源余缺调配动态监测，特别要提前谋划超前布局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持续加大优质普通高中指标到校比例，明确义务教育学校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全面推行均衡编班，推进师资均衡配置。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高空槽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我省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局部有大雨和小冰雹，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户外活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聊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柔和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

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中华文化心手相传，借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

0: 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0: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2: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窗口的集成灶，能凭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3: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4: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在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 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

0: 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迪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迪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6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 1.2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4: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5: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6: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一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汽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1: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8: 这个是快手的，
9: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的，
10: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7: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供。

0: 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45.15% 和 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 2.12 亿人次。假日期间，近一万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 4.2 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5.54 亿元，购物人数 8.46 万人次，购物件数 44.17 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0.4%、 7.4%、 3.8%， 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四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 1007.8 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2: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它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拉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惧，远离伤害。高空作业系好带，生命之花永不败。
1: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节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山河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山河庄。
1: 菏泽市中医医院是一所大型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医院始终坚持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方向。医院科室设置齐全，拥有多个重点专科，汇聚多位名医名家，多院区建设助推医院跨院区发展。地址：菏泽市丹阳路1036号。
0: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会议军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菏泽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菏泽农商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商银行与您相伴。
1: 来上银行菏泽分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大力发展花经济，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 我市多点发力，织密安全防护网，护航群众平安祥和生活；
0: 我市多地陆续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我市创新产地直采定制生产模式，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2: 我们是从山东菏泽原产地给您发货，山花花。
3: 眼下菏泽的芍药花开正艳，直播间里人气不断。今年像思琴这样从外地赶来的带货主播超过100人。
4: 2025年已经卖到了20万只，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卖到40万到50万只，现在每天大概能卖个15000到2万只左右。
3: 菏泽是芍药的主产区，种植面积超5万亩，年产量占全国60%以上。4年前，思琴第一次来盛世芍花直播，销量就达到了他在云南带货3年的总和。可他却不想再来了。
4: 平时卖鲜花，售后率也就3%左右吧，但是来到这里，发错货的、漏发的，还有各方面断的、坏的，蔫儿大概20%到30%了。
3: 鲜切花生意的关键在鲜，想做好电商，必须建冷库，完善供应链，但投资上。

0: 千万单靠企业很难扛得住。近年来，山东大力支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抓住政策契机，当地政府整合乡村振兴资金，帮企业建标准化厂房。
1: 建了厂房，建了冷库，统一化的标准，然后它能提升它的鲜鲜花的品质，投入了1200万，相当于企业租用这个，收益作为村集体的收益，反哺到农民身上，总共涉及到11个村。
0: 厂房有了，盛世韶花重新梳理了全流程，进一步提速保鲜，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冷库，控制在20分钟以内，分拣包装全部在冷库中完成，
2: 运到我们的保鲜库进行毛花降温，降温4个小时，然后再进行分级，分级完了以后去做预处理，预处理完，然后再包装发货。基本上我们这一枝花采下来到客户家里不急货的情况下是48个小时。
0: 在盛世韶花的电商供应链中心，物流公司直接把快递员和打包线搬进了直播间现场，从打包到发运一步到位。
3: 运输的时候重点的损耗环节就在包装方面，所以呢我们今年呢采用我们自己的纸箱提供给农户，整体损耗环节是降低了20%。外地的客商来到菏泽之后，冷库我们给外商去提供，直接从产地直发，整体缩短了派送时间。
0: 物流通了，品质稳了，售后率成功降到3%以内。思琴没了后顾之忧，继续回来带起了货。目前盛世韶花的电商销量占总销量的1/3以上，周边花农也想搭上这趟电商快车。针对他们缺主播、缺平台等问题，当地政府二话不说，拉上国有企业当起陪跑员，提供一站式服务，
4: 全流程电商实操培训，推出了一个针对网红达人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让达人直接带领团队拎包入住，就可以享受产品的配套服务。
0: 如今产地直采定制生产的电商模式在菏泽遍地开花，菏泽芍药近5亿元的年销售额中，电商销售占到了1半以上。
5: 集聚神话，政府打态，平台赋能，物流保障，本地服务，思维一体模式，实施中小企业 AI 数字化赋能和品质电商培育计划，全力推动菏泽芍药从卖全国走向卖全球。
6: 连日来，我市各地分别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力守护全市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为群众营造平安祥和的生活环境。
7: 在鄄城县，为保障居民居家用电安全，企业生产运营稳定，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当地组织消防电力部门深入社区生产企业，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8: 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隐患排查，并协助负责人进行规范整改，组织人员常态化入企巡检，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稳定生产。
7: 在居民小区和沿街商铺内，逐户开展入户走访排查，重点对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等安全隐患进行细致排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建议。
9: 消防和电力的工作人员帮我检查用电隐患。

0: 安全用电尝试，有他们在用电更安心更放心了。
1: 这几天，电讨区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奔走于辖区高速公路服务区、景区、城区、商圈等重点区域，对公共充电桩开展拉网式专项巡查，对充电桩配套线路、配电变压器及环网柜等设备的特训特护，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的现场值守，为群众提供充电指导、故障快修、咨询答疑等服务。
2: 现在来到这边进站就能充，很方便，而且现在现场还有供电人员值守，遇到问题都能给我们手把手指导，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完全不用焦虑用电。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成武县一家商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正对肉制品、米面、粮油等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对保质期标识和储存条件，守好安全关口。
3: 今天市场监管局也对我们提出了好多建议，我们立马整改，使我们的消费者用的放心，买的安心。
4: 我们重点检查肉制品、卤制品、白酒等节令食品，严查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标签标识是否规范，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责令整改，确保问题不过夜。
1: 据了解，节日期间我市严格落实安全防范工作要求，聚焦用电安全、食品安全、企业生产安全、文旅出行安全等重点领域，细化排查举措，强化整改落实，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实行闭环管理，同时加强应急值守，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畅通诉求渠道，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5: 为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近日我市多地陆续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通过科学投放鱼苗，强化全程监管，普及生态理念，持续修复水生生物资源，净化河湖水质，以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1: 在成武县，工作人员、志愿者及群众代表按照技术规范，将一尾尾鲜活健康的鱼苗平稳放流入湖，鱼儿入水欢腾，逐浪远去，为静谧湖面增添勃勃生机。
6: 今天来参加增值放流活动特别有意义，看着小鱼苗游进河里，心里特别踏实，以后我们也会自觉爱护水环境，一起守护好家门口的碧水清流，让生态越来越好。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投放鲢鱼、鳙鱼、草鱼各类鱼苗85万尾，坚持科学投放、精准养护，有效修复水生生物资源，净化河湖水质，既是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的务实举措，更是成武县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守护绿水青山、厚植生态底色的生动实践。
7: 近年来呢，我县高度重视水域生态保护工作，持续开展常态化的增值放流。一个方面呢，是为了补充鲜鱼、水鱼、鱼类的总体数量，改善水体的生态结构，实现鱼净水、以鱼养水，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另一个方面呢，也是向全社会普及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的理念，营造全民关爱水域生态、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助力我县打造水清岸绿、静美的生态环境。
1: 据悉，增值放流是我市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举措。2026年，全市计划在公共水域投放鱼苗741万尾。在曹县，当地积极开展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共投放草鱼、鲢鱼、鳙鱼鱼种共计107万尾。通过科学规范增值放流，补充渔业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水域生态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8: 跟着家人一起在这里参与了放生一些鱼类，对生态起到了一种保护的作用，然后水清鱼环，才能造成咱适宜的生态环境。
9: 下一步，曹县将持续做好水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全力推动全县渔业高质量发展。
1: 与此同时，在电讨区河槽运河湿地公园的主放流现场，工作人员也在开展鱼苗清点、分装、运输等准备工作。随着一桶桶承载着希望的鲢鱼、鳙鱼、草鱼鱼苗被缓缓倒入河道，成群的鱼苗欢快地游向深水区域，为春日的河道增添了勃勃生机。
10: 我们这次增值放流活动选的是鲢鱼、鳙鱼、草鱼这三个品种，对净化水质、改善河道生态环境作用非常明显。通过这种科学放流的方式， 既能恢复渔业资源，又能让水更清、岸更

0: 率，进一步优化水生态环境。
1: 眼下正值农业生产关键时节，我市立足农业生产实际，统筹各县区开展新型农机具推广推介活动，加快先进农机装备普及应用，提升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以机械化助力农业现代化，为全市粮食稳产增产、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在东明县新型农机具推广推介活动现场，各类智能化新型农机具整齐陈列，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机具作业演示，直观讲解新型农机高效、精准、低耗的作业优势，吸引了众多种植大户、农机手纷纷前来观摩咨询。
3: 现场看到了不少智能高效的新机具，操作更为简单，损耗更低，还能享受补贴政策。现在种地越来越智能化，有农机帮助，咱们干活更为轻松。
4: 通过组织现场演示，让大家亲眼看到新机具的作业效果，手把手教大家操作方法，同时把农机购置补贴、免费技术培训等政策讲清楚、讲透彻，让农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2: 据了解，东明县此次推广推介活动聚焦本地农业生产实际需求，重点筛选适配本地耕地条件、种植模式的新型农机装备，打破了农户对智能农机不会用、用不起、不实用的顾虑。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农业生产需求，不断加大新型农机具推广覆盖面，优化技术服务保障，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推动农机装备更新升级，让现代化农机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
2: 定陶区以山东省十百千万农机推广行动为契机，开展小麦低损收获技术宣传推介和春玉米高性能播种演示观摩活动。活动现场，小麦低损高效收获机、高性能动力换挡大型拖拉机、玉米精良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20余台套新型农机装备整齐亮相。
6: 尤其这个玉米播种机，我非常有兴趣，在现场看到它的播种率深度一致，价格也非常优惠，再有补贴也非常合理，也非常接近老百姓这个心理。回去以后必须定态，种庄稼有底气，丰收有指望。
7: 以田间课堂的形式，通过现场演示加技术培训加市场培训，让农民群众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坚定他们依靠科技种田、体制增效的信心。
8: 近年来，郓城县张营街道因地制宜，借助煤矿塌陷区发展特色养殖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新引擎。
2: 这几天，郓城县张营街道的鲈鱼养殖基地里，粤东鲈鱼迎来丰收，工人们正忙着捕捞。
9: 相比传统鱼类养殖，我们加州淡水鲈鱼具有生长周期快、消费认可度高、利润空间大、消费场景多等优势。
2: 张营街道充分挖掘煤矿塌陷区形成的湖面与湿地天然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定抗病力强、经济价值高的淡水鲈鱼作为主导养殖品种，并借助深水区域多的优势探索粤东鲈鱼喂养，在四月底单鱼体重接近1000克，受到了市场的广泛欢迎。
10: 咱们郓城讲这个鱼啊，第一是水质好，再一个这个鱼的质量条形都特别佳，我们拉回去以后非常耐运输，非常受到这个市场的欢迎。
2: 通过将废弃塌陷区打造为绿水青山，并转化为金山银山，目前张营街道鲈鱼养殖产业实现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还吸引周边农户学习养殖技术，形成了党建引领、产业带动、群众参与的共富新格局。
11: 张营街道充分依托优质水面资源，大力推行工业化养殖模式，持续提速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8: 下面请看简讯。
2: 日前，东明首届中外拳王争霸赛正式开赛，赛事汇聚省内外搏击高手，擂台上拳手激烈对抗，尽显搏击运动魅力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竞技体育的热血激情。近日，牡丹区举办2026鲁商杯李洪洲健康跑活动，近1000名跑友齐聚美丽乡村，以奔跑传递健康理念，用活力点燃运动热情。本次活动设置健康跑和亲子跑2个项目，

0: 兼顾专业运动与家庭互动，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运动爱好者踊跃参与。
1: 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大力发展花经济，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 我市多点发力，织密安全防护网，护航群众平安祥和生活。
0: 我市多地陆续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1: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
0: 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菏泽市中医医院是一所大型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医院始终坚持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方向，医院科室设置齐全，拥有多个重点专科，汇聚多位名医名家，多院区建设助推医院跨院区发展。地址：菏泽市丹阳路1036号。
3: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产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2: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兴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4: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5: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6: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7: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8: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4: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0: 每个人想和我握手，想来到，想加入到这个里面的话，就499。
1: 直播藏陷阱，假货骗人心，贪小利易中招，守好钱包莫粗心。稍后请收看本期关注直播间里的陷阱。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泰。
3: 轩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

0: 红花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

0: 追踪热点新闻，回应百姓关切。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关注。如今呢，直播带货愈发的火爆，成为了大家购物的重要渠道。可有些直播间看似是福利满满，背后却藏着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这不嘛，近期曹县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特大直播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全国有上百位群众受骗。而骗局的核心呢，竟然只是利用了大家的贪小便宜心理。事情还得从今年一月份说起。曹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网上巡查中，发现了一些不太对劲儿的直播间。
1: 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自称是某集团的老总，打扮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馈社会，然后说要搞福利，原来几百块钱的商品现在只要一分钱。
0: 一分钱秒杀商品，名义上是圈粉发福利，可民警很快发现了异常。因为主播一直在引导大家添加企业微信，声称还有更多的内部福利。
2: 这就很反常了，一个做公益的老总，搞福利就搞福利，为啥非要让大家加微信？然后我们就添加了他的企业微信，发现页面上标注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反常的情况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那做直播的到底是什么人？这些福利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目的呢？
3: 通过侦查发现，这个直播团队不光在我们曹县，在山东临沂等地也开设了好几个直播间，而且是用同样的脚本来细分。并且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还发现这个主播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老总，他这个人设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0: 人设是假的，那么直播团队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继续顺着线索深挖，一个以张某、李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 这个团伙核心成员主要在菏泽、临沂两地活动，主犯张某就是临沂人，他们分工很明确，有人出境当主播演戏，有人包装人设运营账号，还有人专门负责发货关账。
2: 他们先用低价福利吸粉，把人吸引到私域直播间里，然后再编造国家项目、特殊帮扶等幌子，诱导大家高价购买廉价的假货。这个时候我们基本确定这个直播团队已经涉嫌诈骗犯罪。
0: 在证据确凿、犯罪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曹县警方立刻展开收网行动。1月15号，办案民警兵分多路统一行动，很快将这个9人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1: 抓人之后，我们对他们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深入剖析，发现他们套路非常深。首先就是包装人设，他们主犯张某、李某包装成所谓龙氏集团的老总，一个是孤儿逆袭的励志企业家，还有一个是回馈社会的慈善家。
2: 为了让直播间里的网友信服，犯罪人员还拍摄了很多在豪华办公室开会、坐着豪车出行的短视频，在网上到处发布，为的就是博取大家的信任。
0: 人设立起来之后，第二步就是引流。犯罪人员在直播间里搞各种福利，一毛钱秒杀大米，几块钱抢纸巾，东西虽然不贵，但是销量巨大。
1: 收到货的网友们发现，快递包裹里还夹着一个小卡片，上面印着

0: 企业微信的二维码，还写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几个大字。
1: 因为买东西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一看到国家项目这几个字，就觉得这个企业很正规很靠谱，然后就加了他们的企业微信。这其实就相当于从公域流量引流到了他们自己的私域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行精准的诈骗了。
2: 一旦粉丝进入到私域微信群，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演戏就开始了。每天晚上7点，团伙里的龙总和郝总准时出现在群里，他们的话术非常具有煽动性。
3: 国家宣布将投入1500亿资金，以支持民间艺术品收藏。
4: 也别49999，也别4999，每个人想和我握手，想来到，想加入到这个里面的话，就499。
2: 不少群众就掉进了陷阱里，家住曹县的李阿姨就是其中一位受害人。
5: 老是在直播间里看到了个龙总，说他是个虎儿，说是靠自己打拼起来的，现在做大了，想回馈社会，然后跟国家合作搞了个帮扶项目。
6: 何为帮扶项目？其实就是卖货，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卖的产品价格就非常贵了，而为了让大家买产品，现任会说只要买了这产品就能得到内部名额，以后子女上学看病都能得到特殊照顾。
2: 李阿姨寻思着国家项目还能有假，于是先后在直播间里买了多套纪念币，总共花了近3000多元。
5: 买完以后又不停地给我推销东西，这时候孩子们说他是骗人的，让我去找他们退货，结果被他们拉黑了，也找不到人了。
6: 李女士的遭遇不是个例，犯罪人员通过虚构身份，编造谎言，把普通商品包装成所谓的内部名额、特殊帮扶，让群众觉得这不只是在卖东西，而是为孩子、为家庭争取一个难得的机会。
2: 犯罪人员的话术设计得非常精巧，一步步攻破了受害者的心理防线，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掏空腰包。那么这些上千元的纪念币、纪念钞真实价值又是多少呢？
6: 我们请了专业的鉴定机构，结果发现直播间里卖的这些东西都是低质的赝品，只是包装得很华丽，成本其实也就几十块钱，根本不值钱。
2: 经过深挖，办案民警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只是整条黑色产业链的末端，在他们之上还有专门提供诈骗话术、拍摄道具的外地团队，以及负责供货的上下游供应商，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
7: 该犯罪团伙形成了三级架构，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秘性极强，如果不进行全链条打击，今天打掉一个，明天还有可能再冒出来。
2: 随后曹县警方乘胜追击，很快又抓获3名上线人员，将整条黑色产业链彻底摧毁。经查证，本案涉嫌金额500余万元，受骗群众达上百人。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都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直播平台，通过虚构人设、编造故事、虚假宣传等手段，专门针对中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深化全链条打击，坚决铲除非法利益链条，守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8: 直播带货本是便民之举，却被一些不法分子当作了诈骗工具。在此呢，要提醒大家，面对直播间里天花乱坠的宣传，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贪小利，不信谎言。同时呢，也呼吁直播平台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审核监管，共同守护清朗的网络购物环境。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

0: 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多云，11至23度。鲁西新区多云，11至23度。定陶区多云，11至23度。鄄城多云，11至22度。运城多云，10至23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明多云，11至22度。巨野多云，10至23度。曹县多云，11至24度。成武多云，10至23度。单县多云，11至23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0至24度。上海小雨转阴，17至28度。济南多云，11至22度。青岛阴转晴，13至21度。济宁阴，11至22度。商丘阴转多云，9至23度。徐州多云，10至25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菏泽市商务局、菏泽市财政局主办，菏泽市大数据局、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协办的汇享菏泽消费有礼大型促消费活动，自2025年6月启动以来，始终以提振消费信心、释放市场潜力为核心，在全市范围内

0: 掀起了持续性的参与热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活动紧紧围绕市民得实惠、商家增效益、市场添活力的目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以消费券发放与主题抽奖等形式，全面覆盖零售、餐饮、文旅等关键民生领域，形成了阶段性滚动式的促消费机制。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7期活动，每期吸引近万张消费券参与，超20000名市民踊跃参加，群众积极性与参与度持续高涨，充分彰显了活动的号召力与感染力。在活动持续推进中，不仅有效激发了市民的消费热情，营造了浓厚的消费氛围，更切实带动了本地商家的经营活力，实现了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的多重成效。根据规划，本次活动还将持续开展3期，直至2026年3月。建议广大市民持续关注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及汇享菏泽小程序，及时把握优惠机遇，共享美好消费生活。汇享菏泽消费有礼活动不仅是一场消费盛宴，更是政府、企业、市民协同共进、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扬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2: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3: 颜色能说话，线条像水一样流淌，画画很辛苦也很快乐。妈妈说每幅画都是我的作品，在一次画展上我的画不见了，后来妈妈发现她得了奖，作者却不是我。现在每画一幅画，妈妈就帮我做版权登记，就像给我的作品找了一个安全的家。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3: 奶奶，这里。

0: 还有空，我再画些树吧。
1: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0: 什么叫留白？
1: 你画些飞鸟试试。
0: 画呢？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1: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2: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3: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4: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5: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1: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0: 健康生活，拒绝烟草。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6日，小雨，18至31度，南风转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5月7日，多云，11至23度，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转西南风2至3级。5月8日，多云，16至26度，西南风3至4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多云，11至23度。鲁西新区多云，11至23度。定陶区多云，11至23度。鄄城多云，11至22度。运城多云，10至23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宁多云，11至22度。巨野多云，10至23度。曹县多云，11至24度。成武多云，10至23度。单县多云，11至23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0至24度。上海小雨转阴，17至28度。济南多云，11至22度。青岛阴转晴，13至21度。济宁阴，11至22度。

0: 上丘阴转多云，9至23度。徐州多云，10至25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聚焦鲁西新区。首先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第六届东胜杯菏泽市龙舟邀请赛举行，朱中华督导调研承建项目建设工作，鲁西新区种苗迎来产销旺季，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5月5号，第六届东胜杯2026年菏泽市龙舟邀请赛在赵王河公园水域开幕，市政协主席聂元科出席活动并宣布龙舟赛开幕，市领导王军、梁衍峰、王新国、朱中华出席活动。
1: 王新国在致辞中说，菏泽是一座底蕴深厚、文脉绵长的城市，拥有独特的牡丹文化、水浒文化、黄河文化和丰富的非遗资源。近年来，我市坚持以花为媒、以节会友、以赛聚力，持续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城市文化品牌。本次龙舟赛不仅是速度与力量的比拼，更是团队协作精神的集中展现，既丰富了群众体育生活，推进了全民健身，也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文化自信，更为提升城市美誉度、扩大城市影响力搭建了重要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以牡丹盛世、龙舟竞发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市各县区及单位的20支代表队参赛。比赛采用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赛制，通过预赛、复赛、决赛层层选拔，最终决出优胜名次，为我市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与运动激情，吸引数万名市民前来观赛。经过激烈角逐，东胜集团龙舟队获得冠军，曹州武校龙舟队等获得2等奖，鲁西新区龙舟队、步长制药龙舟队、民生热力龙舟队等获得3等奖。
0: 5月4号，市政协副主席、鲁西新区党工委书记朱中华督导调研承建项目建设工作。
1: 朱中华来到东南组团片区、交通未来城东片区、粮局安置区、上河苑、建邦地块等安置房及周边道路和学校建设现场，听取负责人介绍。朱中华指出，承建项目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强化责任担当，紧盯目标任务，加大要素保障，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安置房及周边道路和学校尽快建成投用，早日惠及群众。要规划先行，合理布局，为开工项目加快土地清理，开工项目高标准建设，同步推进电力、供水、供暖、燃气、绿化等基础工程建设，以对人民负责、城市负责和发展负责的责任感积极作为，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各承建工作专班要树牢有解思维，逐项研究破解工程建设面临的制约问题，加强指挥调度，高效推动各项工作，确保承建项目按照既定目标节点有序推进，如期交付。
0: 5月6号，为期一周的鲁西新区全民阅读暨五一惠民书展在牡丹广场落下帷幕。活动以共促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为主题，以书香赋能惠民，让文化浸润人心。
1: 牡丹广场上，鲁西新区全民阅读暨五一惠民书展精心设置精品展销、亲子阅读、互动体验等功能区域，涵盖文学名著、社科科普、少儿读物等各类书籍，精准对接不同群体阅读需求。活动现场人员络绎不绝，让市民在墨香中感悟文化魅力，汲取奋进力量。鲁西新区全民阅读系列活动深度融合全民阅读推广、文化惠民服务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为市民送上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文化盛宴。
0: 近日，鲁西新区悦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图书集市活动，把优质阅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 悦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打造特色图书集市，将精选读物送到群众身边，推动阅读资源活化、文化服务下沉，引导市民以书为友、以读赋能，在阅读中提升素养。下一步，悦城街道将持续开展全民阅读惠民活动，让书香浸润辖区，共建书香文明悦城。
0: 日前， 鲁西新区陈集镇的种苗生产基地迎来生产销售旺季，基地通过创新嫁接技术，让种苗根系发达，茎干粗壮，广受各地种植户青睐，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走进山东玉禾种苗生产基地现代化育苗温室大棚，一株株嫩绿的瓜果蔬菜幼苗整齐排列，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在苗床之间，到处是繁忙的生产景象。企业实行订单式生产供应，目前已销售种苗1000多万株，满足了各地春耕生产幼苗需求。
2: 销往全国各地，大概有山西、河南、新疆、内蒙、甘肃、宁夏这些区域。
1: 基地引进智能化温室环控系统，配备水肥一体化、温湿度智能调控等设备，实现育苗

0: 全流程精准管控，主要培育西瓜苗、甜瓜苗、辣椒苗、番茄苗等优质果蔬种苗。在嫁接环节，基地技术团队将传统插接法升级为贴接法，育苗周期缩短约 15%， 嫁接成活率提升至 90% 以上。
1: 因为他们根系发达，而且呢他们做果能力比较强，抗裂抗旱，包括这些西瓜甜瓜的，它们成熟以后耐运输都有很好的作用。
0: 玉禾种苗基地充分发挥连农带农作用，每年提供稳定就业岗位30多个，农忙时节临时用工达150余人，有效拓宽了周边村民的就近务工增收渠道，同时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农户从事果蔬种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我家住在这陈集社区里，离中也挺近的，工作也不累，每天一天就是我干的工作时间也不算长，一月和3天左右工资。
0: 目前玉禾种苗生产基地已完成1期建设，7个育苗温室大棚可实现年育苗1500万株，今年还将启动后续建设，进一步扩产增效。
1: 第2期工作开始，应该是在2020年的4月1号截止，4个棚的工期已将近完成。这样呢，我们那个玉禾种苗生产基地年生产育苗量将近达到3000万株。
0: 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聚焦鲁西新区，详情请登录菏泽广电网。更多精彩内容，请用手机扫描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和菏泽手机台。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山东省鄄城县临濮镇张庄村庆杰养殖有限公司鸽子养殖基地共有11个标准化鸽棚，存栏种鸽35000对，鸽子的全身都是宝，成熟的鸽子肉质细嫩，口感极佳，具有重要的滋补作用，被誉为动物人参，同时鸽蛋也备受青睐。鸽场每天可产出4000多枚鸽蛋，单价为4元一枚。

显著。鸽子粪便是优质的有机肥料，打包成袋，每包售价20元，供不应求。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小小的鸽子不仅为村民插上了增收致富的翅膀，更为乡村振兴奏响了振翅高飞的序曲。

欢迎收看第一精彩。首先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魅力运城，张营街道鲈鱼出水，致富有招。潘渡镇，戏韵润乡野，文明沐新风。魅力东宁，推广智能新型农机，赋能农业，提质增效。三春集镇大岗村果蔬，号众统一地生双金。

0: 欢迎收看第一精彩魅力运城节目。近日，运城县张营街道鲈鱼养殖基地粤东鲈鱼迎来丰收，一条条肥硕的淡水鲈鱼被捕捞后迅速运往全国市场。良好的效益、全新的生态养殖模式，让这个借助煤矿塌陷区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新引擎。
1: 湖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春天的鲈鱼是最妥帖的滋味。春风暖阳下，运城县张营街道煤矿塌陷区的鲈鱼养殖基地欢声笑语，构成了一幅鲜活的丰收图景。
2: 相比传统鱼类养殖，我们加州淡水鲈鱼具有生长周期快、消费认可度高、利润空间大、消费场景多等优势。
1: 近年来，张营街道充分挖掘煤矿塌陷区形成的湖面与湿地天然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定抗病力强、经济价值高的淡水鲈鱼作为主导养殖品种，并借助深水区域多的优势探索粤东鲈鱼喂养。在四月底，单鱼体重接近1000克，受到了市场欢迎。
3: 因为咱们运城讲那个鱼啊，第一是水质好，再一个这个鱼的质量条形都特别佳，我们拉回去以后非常耐运输，非常受到这个市场的欢迎。
1: 通过将废弃塌陷区打造为绿水青山，并转化为金山银山，目前张营街道鲈鱼养殖产业实现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还吸引周边农户学习养殖技术，形成了党建引领、产业带动、群众参与的共赴新格局。
4: 张营街道充分依托优质水面资源，大力推行工业化养殖模式，持续提速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水平稳步提升。其中，淡水鲈鱼养殖技术已成熟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养殖优势，示范引领作用突出。
0: 五一长假，运城县潘渡镇聚焦移风易俗和文化润新重点，用一场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盛宴，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优良家风，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文化动能。
1: 近日，运城县潘渡镇河东新村文化广场上锣鼓铿锵，曲韵悠扬，菏泽市枣帮剧团带来的7天乡风文明主题剧目展演在这里精彩上演，上千名观众围坐一起，听得如痴如醉。
5: 既丰富了咱们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大发了弄县时光，真正把文化惠民服务送到了群众心坎上。
1: 河东新村由潘渡镇多个压煤村庄搬迁后集中建设而成，人口多达5800人，为满足群众的

0: 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憨渡镇持续加大送戏下乡覆盖力度，经常性把优秀传统戏曲和文明新风戏曲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我们西村庄村啊，特意借着戏曲下乡的机会，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把传统文化和移风易俗宣传送到家门口。结合剧团啊，从戏文里边唱婚事新办、丧事简办，都是咱们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的核心内容。
0: 传统戏曲加老戏新唱，成为最打动人心的文化文明载体。这些作品既保留了传统戏曲精髓，又承载着厚重的民生关切与移风易俗的时代回响。演员们将移风易俗、孝老爱亲、低价彩礼等文明理念融入剧情，嵌入唱段，让传统美德和文明新风悄然浸润观众心田。
1: 那相比枯燥的选讲，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啊，更能够让大家听得进去、记得牢、做得更实，让文明新风在潜移默化中走进家家户户。
2: 五一假期叠加首次春假，运城县唐塔街道依托城乡结合部区位优势，深耕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通过采摘体验、萌宠互动、农耕研学等多元业态，精准对接双假期休闲需求，激活城郊经济活力，让群众在休闲游玩中感受乡村新变化，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依托紧邻城区、交通便捷的区位优势，运城县唐塔街道聚焦近郊休闲消费需求，持续升级生态农场与农家乐等文旅载体，精心打造多元化乡村游玩场景，萌宠互动项目、露营垂钓活动等成为双假期亲子家庭休闲游客的热门选择，成功构建起采摘游乐加萌宠互动加研学实践加农家餐饮一体化消费场景，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乡村烟火气，沉浸式体验田园乐趣。
3: 农耕喂小羊、种种小菜、钓个小鱼，孩子们玩的都特别开心，既能远离城市的喧嚣，又能让他们就是了解一下农作物的生长，接触小动物，比在家玩手机有意义多了。
4: 春假叠加五一，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客流。我们精心打造萌宠互动、亲子体验等特色项目，就是想让城市游客趁着双假期近距离感受田园生活。假期每天接待游客1000多人，既丰富了大家的双假期生活，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0: 作为农旅融合的核心板块，特色采摘体验成为唐塔街道假期文旅的亮点，桑葚采摘园也迎来客流高峰，游人手提果篮穿梭林间，一边采摘一边品尝。街道通过多元化种植布局，实现了全域采摘四季不断档，让不同时节都有特色果蔬可供采摘，持续留住游客，带动消费。
5: 大家趁着双假期结伴而来，满载而归，既能体验采摘乐趣，也能感受田园风光。
0: 运城县以特色农业为根基，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依托多元业态激活城郊经济，走出了一条兼具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之路，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力。
2: 五一假期，运城县张鲁集镇一场文明简约的小院婚礼温情上演，摒弃豪华婚车车队，改用公交车集体接亲，不索要高额彩礼，不搞铺张排场，新人以朴素仪式诠释真挚爱情，以文明婚嫁引领移风易俗新风尚。
0: 婚礼当天，接亲环节轻松有爱，现实夸夸、爱的回忆等小游戏暖意融融，新人共同宣读爱的保证书，许下相伴一生的诺言。新娘母亲将女儿的手郑重交与新郎，一句互敬互爱、平安顺遂，质朴又动人。摒弃传统车队，新人与亲友共乘喜庆公交返程，车身喜字高悬，车内歌声与祝福相伴，简约出行同样仪式感满满，成为乡间一道文明风景线。
6: 第一次接触公交车形式的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很有氛围感，气氛也非常的热闹， 作为一个未婚青年，我以后也很向往。

0: 这样的婚礼。
1: 这次呢，来感受到了一个新的结婚形式，也是非常新颖啊。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呢，祝福他们两个这个婚姻幸福啊，家庭和睦。
2: 小院仪式上，新人行拜堂礼，庄重喜庆。村红白理事会成员、镇负责人依次上台，点赞零彩礼典型，畅谈婚俗改革带来的乡风新变化。县宣传部门赠送书画礼品，镇政府妇幼保健院为新人送上暖心伴手礼，以文明礼遇祝福新人。
3: 以后我们就是最亲密的一家人，把自己的小家过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4: 这场小院婚礼是我们新婚的慎重时间，我们将持续培树典型，加强引导，让节俭文明、重情轻礼的婚俗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2: 如今，郓城县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以典型示范带动婚俗转变，越来越多青年争做新风表率，节俭办婚、真爱至上的理念蔚然成风，文明婚俗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
5: 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第一精彩《魅力东明》节目。眼下正值农业生产关键时节，为加快先进农机装备普及应用，提升农机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东明县积极开展新型农机具推广推介活动，通过现场演示、实操教学、政策宣讲等多种方式，把智能高效农机和惠民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农户身边。
1: 在东明县祥龙农机合作社，各类智能化新型农机具整齐陈列，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机具作业演示，直观讲解新型农机高效、精准、低耗的作业优势，吸引了众多种植大户、农机手纷纷前来观摩咨询。
2: 针对今年农业生产，我们重点推广了适应性强、适合咱们本地农户使用的智能化、高效化新型农机具，通过组织现场演示，让大家亲眼看到新机具的作业效果，手把手教大家操作方法，同时把农机购置补贴、免费技术培训等政策讲清楚、讲透彻，让农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1: 活动现场，东明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现场设置了实操教学区、政策咨询区，一对一为农户讲解机具性能、操作规范，面对面解答农户在农机使用、维护保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让农户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机械的便捷与高效。
3: 今天来参加了农机推介会，现场看到了不少智能高效的新机具，操作更为简单，损耗更低，还能享受补贴政策。现在种地越来越智能化，有农机帮助，咱们干活更为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1: 此次推广推介活动聚焦东明县本地农业生产实际需求，重点筛选适配本地耕地

0: 条件、种植模式的新型农机装备，打破了农户对智能农机不会用、用不起、不实用的顾虑。现场不少农户在观摩演示、上手实操后，直观感受到新型农机相比传统农具的效率提升，纷纷咨询购置流程、补贴申领等相关事宜。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农业生产需求，不断加大新型农机具推广覆盖面，优化技术服务保障，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推动农机装备更新升级，让现代化农机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以农机化助力农业现代化，为全县粮食稳产整产、乡镇振兴提供坚实保障。
2: 连日来，东明县三春集镇大岗村群众陆陆续续开始往西瓜地里移栽辣椒苗。在村里一处70亩西瓜辣椒套种种植基地里，工人挖坑、栽苗、覆土，干劲满满。
0: 东明县三春集镇大岗村群众积极发展果蔬套种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蔬菜与瓜果共生共长，套出了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产业发展路径。
3: 他这个套种模式我总洗了多年了，要玩就是多捡点，能多挣点钱。好比这个西瓜下去了，这个辣椒了，又能挣一部分钱。
0: 西瓜辣椒套种模式通过作物互补，形成高矮相间生长结构，提高土地负重指数，实现一地双收。
3: 这个西瓜挣个7-8万块钱，能够这个地租了、人工了、这个杂耍，这能赚这个辣椒都可以了。修整好的话，挣5-6万块钱。
0: 西瓜辣椒套种模式不仅鼓起了农民的钱包，更打破了传统单一种植结构的发展瓶颈。土地资源被用足用活，村民们笑着说：“田还是那块田，收益翻了番。”
2: 近日，东明县码头镇各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反季节西红柿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一座座温室大棚内硕果累累，生机盎然。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新鲜果蔬源源不断走向市场。
0: 山东伟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高标准智能温室大棚内，鲜红透亮的大番茄、色彩缤纷的七彩小番茄错落点缀，红如玛瑙、黄如琥珀，一派丰收富足的景象。
4: 我们基地现在一共有40个温室大棚，并且全部采用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现代化种植技术，通过精准把控温度、湿度、水肥供给，保障西红柿自然生长、自然成熟，最大程度保留了果实口感和营养。
0: 据了解，该基地始终坚持绿色无公害种植理念，通过严控农药肥料使用，保障果蔬品质安全，凭借优异的品质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受到消费者青睐。
4: 目前棚内西红柿基本上已经全面成熟，采摘分拣后，我们把优质的番茄主要销往东明、菏泽及周边各市县，市场需求量很大，供不应求。同时，我们还对外开放观光采摘，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整体种植效益十分可观。
2: 漂移、炸街是部分年轻人追求刺激、标榜个性的错误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噪音扰民、扰乱公共秩序，还隐藏重大交通安全隐患，极易诱发道路交通事故。近日，东明警方成功查处了一起非法改装车辆炸街扰民案件。

0: 公共秩序，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与出行安全。
1: 期间我们多次接到群众举报，反映这个在城区内有车辆炸街、轰鸣、金属行驶，严重干扰居民的这个正常休息，破坏城区的良好生活秩序。
0: 接到群众举报后，东明公安交警部门高度重视，第一时间部署警力，开展线索核查、视频溯源与全域摸排。
1: 经调查核实，这个几名年轻人为这个寻求刺激，

0: 实时改装车辆的排气管等关键部位，经常在城区主干道周边路段炸街轰油门，这个超速行驶，涉嫌非法改装、噪音扰民、危险驾驶等多项违法行为。
1: 确认了。谁开的啊？都？
2: 我开的。
1: 你开的？
2: 嗯。
1: 有驾照吗？
2: 有驾照。
1: 不不不，你拍照干啥？这不对吧？
2: 前面没点光。
1: 不是，你拍照该搁哪干呢？
2: 俺那儿都管你啥用了？
1: 这不是，这是原厂，不是该干前面了都？这是自己打的眼儿。
2: 预留个眼儿。
1: 不是唯一嘞。这不怎么不一样呢？这是贴的膜是不？
2: 对，这都是膜。
1: 这边车子颜色你都不一样呢？这是后驾来哈。没有阀门啥了吧？
2: 行。那另外你开了不？啊，我开。
3: 中，到就是八十。
1: 八十，你跟他开些时间啥时候啊？
2: 21/9。
4: 在固定完整证据后，执勤民警精准布控，定点严查，成功查获涉案改装车辆，并对违法驾驶人开展严肃约谈与普法教育，责令其限期将车辆恢复原厂状态。目前，涉案驾驶人已被移交相关部门，案件正在进一步依法办理中。
0: 非法改装、这个轰鸣炸街等行为，严重扰乱了道路交通秩序，威胁了群众出行安全，侵犯了这个群众的合法权益。东明警方再次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这个不要触碰法律红线，吃喝玩乐不能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请大家自觉遵守这个交通安全法规，摒弃驾驶陋习，做到文明行车、安全出行、携手共建安全有序、和谐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系统高度重视环境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提升环境执法效能，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1: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菏泽生态环境保护铁军义不容辞的担当与使命。菏泽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持续以思想破冰引领工作破局，着力解决各类突出环境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生态环境安全风险，坚决守好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菏泽市生态环境局党组高度重视环境应急工作，认真研究部署年度环境安全应急管理工作任务，将环境安全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建立了局领导班子安全生产责任清单，成立了生态环境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将环境安全工作贯穿到各项环保业务工作中，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坚守环境安全底线。修订菏泽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做好全市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做到企业应备尽备，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科学妥善做好环境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水平，持续做好南洋实践推广应用，组织开展朱兆新河、万福河、东隅河一河一测一图工作，持续提升应急多级防护能力，全面增强流域化工园区防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强化环境应急安全保障。聚焦安全生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建立环境安全隐患台账，推动风险隐患防范整治到位，紧盯一废一库一品等高风险领域，切实做好环保设施和项目督促工作，深入开展生态领域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压紧压实责任，督导企业限期整改并进行跟踪督导，强化帮扶观念，提高执法质效，为企解难题，大力推行非现场执法，让在线监控、无人机等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0: 透视菏泽经济，展示菏泽魅力。观众朋友，今天的第一精彩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2: 尧丰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6日，小雨，18至31度，南风转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5月7日，多云，11至23度，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转西南风2至3级。5月8日，多云，16至26度，西南风3至4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多云，11至23度。鲁西新区多云，11至23度。定陶区多云，11至23度。鄄城多云，11至22度。运城多云，10至23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明多云，11至22度。巨野多云，10至23度。曹县多云，11至24度。成武多云，10至23度。单县多云，11至23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0至24度。上海小雨转阴，17至28度。济南多云，11至22度。青岛阴转晴，13至21度。济宁阴，11至22度。商丘阴转多云，9至23度。徐州多云，10至25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3: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4: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5: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 请记住，
6: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

0: 边。
1: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分码，
0: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2: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3: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4: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灰衣军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菏泽农商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商银行与您相伴。
3: 晚上银行菏泽分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大力发展花经济，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 我市多点发力，织密安全防护网，护航群众平安祥和生活；
0: 我市多地陆续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我市创新产地直采定制生产模式，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2: 我们是从山东菏泽原产地给您发货，山花花。
3: 眼下菏泽的芍药花开正艳，直播间里人气不断。今年像思琴这样从外地赶来的带货主播超过100人。
4: 25年已经卖到了20万只，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卖到40万到50万只，现在每天大概能卖个15000到2万只左右。
3: 菏泽是芍药的主产区，种植面积超5万亩，年产量占全国60%以上。4年前，思琴第一次来盛世芍花直播，销量就达到了他在云南带货3年的总和，可他却不想再来了。
4: 平时卖鲜花，收获率也就3%左右吧，但是来到这里，发错货的、漏发的，还有各方面断的、坏的，蔫儿大概20%到30%了。
3: 鲜切花生意的关键在鲜。想做好电商，必须建冷库，完善供应链，但投资上千万，单靠企业很难扛得住。近年来，山东大力支持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抓住政策契机，当地政府整合乡村振兴资金，帮企业建标准化厂房。
5: 建了厂房，建了冷库，统一化的标准，然后它能提升它的鲜切花的品质，投入了1200万，相当于企业租用这个，收益作为村集体的收益。传不到农民身上，总共涉及到11个村。
3: 厂房有了，盛世芍花重新梳理了全流程，进一步提速保鲜，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冷库，控制在20分钟以内，分拣包装全部在冷库中完成，
6: 运到我们的保鲜库进行毛花降温，降温4个小时，然后再进行分级，分级完了以后去做预处理，预处理完，然后再包装发货。基本上我们这一枝花采下来到客户家里，不急货的情况下是48个小时。
3: 在盛世芍花的电商供应链中心，物流公司直接把快递员和打包线搬进了直播间现场，从打包到发运。

0: 一步到位。
1: 运输的时候，重点的损坏环节就在包装方面，所以呢，我们今年呢，采用我们自己的纸箱提供给农户，整体损坏环节是降低了20%。外地的客商来到菏泽之后，冷库我们给外商去提供，直接从产地直发，整体缩短了派送时间。
0: 物流通了，品质稳了，售后率成功降到3%以内。思琴没了后顾之忧，继续回来带起了货。目前盛世韶华的电商销量占总销量的1/3以上，周边花农也想搭上这趟电商快车。针对他们缺主播、缺平台等问题，当地政府二话不说，拉上国有企业当起陪跑员，提供一站式服务，
2: 全流程电商实操培训，推出了一个针对网红达人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让达人直接带领团队拎包入住，就可以享受产品的配套服务。
0: 如今产地直采定制生产的电商模式在菏泽遍地开花，菏泽芍药近5亿元的年销售额中，电商销售占到了一半以上。
3: 急需深化政府打态、平台赋能、物流保障、本地服务思维一体模式，实施中小企业 AI 数字化赋能和品质电商培育计划，全力推动菏泽芍药从卖全国走向卖全球。
4: 连日来，我市各地分别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全力守护全市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为群众营造平安祥和的生活环境。
5: 在鄄城县，为保障居民居家用电安全、企业生产运营稳定，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当地组织消防电力部门深入社区生产企业，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6: 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隐患排查，并协助负责人进行规范整改，组织人员常态化入企巡检，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稳定生产。
5: 在居民小区和沿街商铺内，逐户开展入户走访排查，重点对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等安全隐患进行细致排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建议。
7: 消防和电力的工作人员帮我检查用电隐患，还讲解了很多安全用电常识，由他们在用电更安心、更放心了。
5: 这几天，定陶区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奔走于辖区高速公路服务区、景区、城区商圈等重点区域，对公共充电桩开展拉网式专项巡查，对充电桩配套线路、配电变压器及环网柜等设备的特训特护，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8: 我们对全区20多直流充电站、50台直流桩及60台乡镇交流充电桩进行了全面检修排查安全用电隐患，对老旧部件立即更换，确保所有充电桩健康上岗。
5: 为应对假期突发情况，当地供电部门组成的党员服务队加强在热门站点的现场值守，为群众提供充电指导、故障快修、咨询答疑等服务。
9: 现在来到这边进站就能充，很方便，而且现在现场还有供电人员值守，遇到问题都能给我们手把手指导，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完全不用焦虑用电。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成武县一家商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正对肉制品、米面、粮油等进行拉网式排查，逐项核对保质期标识和储存条件，守好安全关口。
10: 今天市场监管局也对我们的提出了好多建议，我们立马整改，使我们的消费者用的放心，买的安心。
11: 我们重点检查肉制品、卤制品、白酒等节令食品，严查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标签标识是否规范，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责令整改，确保问题不过夜。
5: 据了解，节日期间，我市严格落实安全防范工作要求，聚焦用电安全、食品安全、企业生产安全、文旅出行安全等重点领域，细化排查举措，强化整改落实，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实行闭环管理，同时加强应急值守，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畅通诉求渠道，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2: 为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近日我市多地陆续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通过科学投放鱼苗，强化全程监管，普及生态理念，持续修复水生生物资源，净化河湖水质。

0: 以实际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1: 在成武县，工作人员、志愿者及群众代表按照技术规范，将一尾尾鲜活健康的鱼苗平稳放流入湖，鱼儿入水欢腾，逐浪远去，为静谧湖面增添勃勃生机。
2: 今天来参加整治放流活动特别有意义，看着小鱼苗游进河里心里特别踏实，以后我们也会自觉爱护水环境，一起守护好家门口的碧水清流，让生态越来越好。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投放鲢鱼、鳙鱼、草鱼各类鱼苗85万尾，坚持科学投放、精准养护，有效修复水生生物资源，净化河湖水质，既是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的务实举措，更是成武县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守护绿水青山、厚植生态底色的生动实践。
3: 近年来呢，我县高度重视水域生态保护工作，持续开展常态化的整治放流。一个方面呢，是为了补充鲜鱼、水鱼、鱼类的总体数量，改善水体的生态结构，实现鱼净水、以鱼养水，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另一个方面呢，也是向全社会普及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的理念，营造全民关爱水域生态、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助力我县打造水清岸绿、静美的生态环境。
1: 据悉，增殖放流是我市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举措。2026年，全市计划在公共水域投放鱼苗741万尾。在曹县，当地积极开展渔业增殖放流活动，共投放草鱼、鲢鱼、鳙鱼鱼种共计107万尾。通过科学规范增殖放流，补充渔业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水域生态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 跟着家人一起在这里参与了放生一些鱼类，对生态起到了一种保护的作用，让水清鱼环，才能造成咱适宜的生态环境。
5: 下一步，曹县将持续做好水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全力推动全县渔业高质量发展。
1: 与此同时，在定陶区河槽运河湿地公园的主放流现场，工作人员也在开展鱼苗清点、分装、运输等准备工作。随着一桶桶承载着希望的鲢鱼、鳙鱼、草鱼鱼苗被缓缓倒入河道，成群的鱼苗欢快地游向深水区域，为春日的河道增添了勃勃生机。
6: 我们这次增殖放流活动选的是鲢鱼、鳙鱼、草鱼这三个品种，对净化水质、改善河道生态环境作用非常明显。通过这种科学放流的方式，既能恢复渔业资源，又能让水更清、岸更绿，进一步优化水生态环境。
7: 眼下正值农业生产关键时节，我市立足农业生产实际，统筹各县区开展新型农机具推广推介活动，加

0: 备普及应用，提升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以机械化助力农业现代化，为全市粮食稳产增产、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在东明县新型农机具推广推介活动现场，各类智能化新型农机具整齐陈列，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机具作业演示，直观讲解新型农机高效、精准、低耗的作业优势，吸引了众多种植大户、农机手纷纷前来观摩咨询。
2: 现场看到了捕捉智能高效的新机具，操作更为艰难，损耗更低，还能享受补贴政策。现在种地越来越智能化，有农机帮助咱们干活更为轻松。
3: 通过组织现场演示，让大家亲眼看到新机具的作业效果，手把手教大家操作方法，同时把农机购置补贴、免费技术培训等政策讲清楚、讲透彻，让农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1: 据了解，东明县此次推广推介活动聚焦本地农业生产实际需求，重点筛选适配本地耕地条件、种植模式的新型农机装备，打破了农户对智能农机不会用、用不起、不实用的顾虑。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农业生产需求，不断加大新型农机具推广覆盖面，优化技术服务保障，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推动农机装备更新升级，让现代化农机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
1: 定陶区以山东省1,000,000,000农机推广行动为契机，开展小麦低损收获技术宣传推介和春玉米高性能播种演示观摩活动。活动现场，小麦低损高效收获机、高性能动力换挡大型拖拉机、玉米精良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20余台套新型农机装备整齐亮相。
5: 尤其这个玉米播种机，我非常有兴趣，在现场看到它的播种运深度一致，价格也非常优惠，再有补贴也非常合理，也非常接近老百姓这个心理。回去以后培育人才，依靠科技种田，提质增效的信心。
6: 近年来，运城县张营街道因地制宜，借助煤矿塌陷区发展特色养殖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新引擎。
1: 这几天，运城县张营街道的鲈鱼养殖基地里，粤东鲈鱼迎来丰收，工人们正忙着捕捞。
7: 相比传统鱼类养殖，我们加州淡水鲈鱼具有生长周期快、消费认可度高、利润空间大、消费场景多等优势。
1: 张营街道充分挖掘煤矿塌陷区形成的湖面与湿地天然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定抗病力强、经济价值高的淡水鲈鱼作为主导养殖品种，并借助深水区域多的优势探索粤东鲈鱼喂养。在4月底，单鱼体重接近1000克，受到了市场的广泛欢迎。
8: 咱们运城养这个鱼啊，第一是水质好，再一个这个鱼的质量条形都特别佳，我们拉回去以后非常耐运输，非常受到这个市场的欢迎。
1: 通过将废弃塌陷区打造为绿水青山，并转化为金山银山，目前张营街道鲈鱼养殖产业实现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还吸引周边农户学习养殖技术，形成了党建引领、产业带动、群众参与的共富新格局。
9: 张营街道充分依托优质水面资源，大力推行工业化养殖模式，持续提速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水平稳步提升。
6: 下面请看简讯。
1: 日前，东明首届中外拳王争霸赛正式开赛，赛事汇聚省内外搏击高手，擂台上拳手激烈对抗，尽显搏击运动魅力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竞技体育的热血激情。近日，牡丹区举办2026鲁商杯李洪洲健康跑活动，近1000名跑友齐聚美丽乡村，以奔跑传递健康理念，用活力点燃运动热情。本次活动设置健康跑和亲子跑两个项目，兼顾专业运动与家庭互动，吸引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运动爱好者踊跃参与。
6: 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大力发展花经济，让芍药产业搭上电商快车，为乡村振兴注入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6: 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
1: 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报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水饺简单做，口味不简单。双阳水饺，妈妈的味道。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彭远。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游玩，文旅市场迎来出游高峰。
1: 步入运城水浒好汉城景区，古色古香的建筑群错落有致。五一假期期间，景区精心筹备近百场水浒实景演绎、民俗表演等特色节目，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江湖游玩体验。
2: 五一专门带孩子来这里游玩，感觉氛围特别好，不仅能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还有很多适合小朋友玩的互动项目，演出也很精彩，孩子玩得特别开心，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学到历史文化知识，这样的亲子游很有意义。
1: 景区还推出赚银票换礼品、汉服体验特惠等活动，将惠民举措落到实处，用贴心服务与实在优惠，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诚意与关怀，切实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感和幸福感。
3: 景区将持续聚焦游客需求，创新文旅业态，打造更多特色文旅活动，让这里成为家庭出游、文化体验的优质目的地。
1: 在单县芙蓉湖，万亩湖面碧波荡漾，十里花堤繁花盛放，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赏湖光美景，打卡浪漫花海，体验水上乐趣。
4: 今天带着家人们来到芙蓉湖转了转，看了看这个风景非常不错，带着孩子呢来玩了一部分水上项目，坐了坐船，小孩非常开心。
5: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景区实行大门票免费开放，大家可尽情的体验游船、欢呼骑行、特色美食等游玩项目。
1: 在巨野县核桃园镇的青龙山景区，蜿蜒的山道上游人如织，多个项目前都排起了长队。
6: 来了之后发现这边的旅游景点还挺多的，有那个玻璃栈桥，在上面看着这边风景特别好，还有那个游乐园，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块过来玩，空中飞艇在上面能鸟瞰整个

0: 这个青龙山景区的景色，让我感觉非常喜欢。
1: 五一假期期间，巨野县提前谋划，推出了一系列文旅盛宴，以优质的文旅产品、贴心的服务保障，引爆文旅市场，丰富游客的假期生活。
2: 目的就是丰富产品供给，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
3: 5月4号，2026菏泽市泡泉研究会第六届武术非遗展演大会在中国牡丹园隆重举行。本次活动汇聚鲁西南地区泡泉及传统武术爱好者，以武会友，以艺传情，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视觉震撼的非遗武术盛宴，助力菏泽武术之乡文化名片持续擦亮。
4: 展演中，来自菏泽各区县及周边地区的泡泉传承人、武术爱好者依次登场，涵盖老中青幼多个年龄段，最小表演者年仅5岁，最长者已逾70岁，尽显传统武术代代相传的蓬勃生机。泡泉套路刚劲迅猛，气势如虹，一招一式刚柔相济，虚实相生，精准展现泡泉随势而变、遇机而进、内外兼修的独特技法特点。单刀、六合枪、九节鞭等器械表演轮番上阵，刀光剑影间尽显古朴刚劲，徒手对练、硬功绝技等节目惊险震撼，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
5: 举办展演大会及对泡泉技艺集中展示，更是为了非遗文化传承与弘扬。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泡泉，爱上泡泉，爱上传统武术，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传承队伍，让老祖宗留下的武术智慧代代相传。
6: 我练习泡泉已经好几个月了，今天能在中国牡丹园和这么多前辈同好一起展演，特别激动。泡泉不仅能让我的身体更强壮，还教给我吃苦耐劳、尊师重道的道理，我会坚持练下去，做泡泉的小小传承人。
4: 此次第六届武术非遗展演大会，既是菏泽泡泉传承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非遗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活动以武为媒，让传统非遗走进大众生活，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提升了菏泽牡丹之都加武术之乡的城市文化辨识度，为非遗传承保护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3: 成武县星空音乐会在文亭湖湿地公园浪漫启幕，以晚风、星空音乐和喷泉为底色，开启夜间文旅休闲新模式，打造夜间游玩新风尚，让市民游客尽享轻松惬意的漫夜游体验。
4: 夜幕徐徐降临，华灯次第绽放。晚上7点，作为今年首场演出，成武县星空音乐会在文亭湖湿地公园准时拉开帷幕。流行金曲、温情老歌、轻柔民谣轮番登台，台上歌手深情献唱，台下观众随心聆听，在晚风、星光与音乐交织的浪漫氛围之中。
7: 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欣赏这么精彩的星空音乐会，吹着晚风，看着喷泉，听着歌，特别的舒服和惬意。
4: 一旁的大型音乐喷泉随节奏舞动，层层叠叠的水柱高低起伏，错落变换，水花随着音乐节拍跳跃摇曳，与夜空星光、现场乐声相互呼应，水舞光影与曼妙旋律无缝融合，勾勒出唯美浪漫的夜景画卷。
8: 卸下了平日的忙碌和压力啊，和朋友一起听歌闲聊，享受美食，也是最舒服最浪漫的体验。
4: 近日，由东明县音乐家协会、东明县民间艺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大河桃李春风南湖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本次音乐节首演阵容星光熠熠，多元曲风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既有抒发家乡情怀、饱含本土特色的原创歌曲，也有传唱度极高的脍炙人口流行金曲，温柔治愈的民谣弹唱打动人心，动感十足的爵士舞蹈串烧燃爆全场，各类优质节目接连不断，晚风徐徐，星光点点，市民们齐聚现场，沉浸式感受音乐的魅力。
3: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新港沁园特约播出。

0: 也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热线150-650-0060提供新闻线索。近日，玫瑰情缘执手相约，2026年菏泽市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教育月示范活动暨定陶区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在万亩玫瑰园浪漫开启。一场简约又庄重、文明又温馨的集体婚礼，为九对新人定格专属幸福，唱述新时代婚俗新风，推动移风易俗理念深入人心。
1: 万亩玫瑰竞相绽放，花团锦簇，花香四溢。九对新人在众人的共同见证和美好祝福下，以天地为证，玫瑰为媒，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缔结美好姻缘。现场还为新人们颁发了集体婚礼证书和新婚礼品。
2: 爱情不在于形式的设网，而在于彼此的真心相守。今天和这么多新人一起在浪漫的玫瑰园中携手许下爱的承诺，不仅让我们的婚礼更有意义，也希望能带动身边更多的年轻人和家庭摒弃陈规陋习，树立健康文明的婚恋观、婚嫁观。我们也会把这种简约文明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1: 除了浪漫的婚礼仪式，活动现场移风易俗优秀剧目《李二嫂家的新婚事》、经典戏曲《台花轿》、《坠子书》、《移风易俗树新风》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形式，将移风易俗新理念传递到群众心间。
3: 我们将持续把集体婚礼活动常态化、品牌化的开展下去，弘扬新时代文明家风，引导更多青年树立健康婚恋观，让文明新风进入人心。同时，在各村社培育移风易俗示范户，通过身边人带动新风尚，让文明家风真正落地生根。
0: 当下呢，新能源汽车走进千家万户，绿色低碳出行已经成为大众出游的主流选择。那伴随着节假日车流人流大幅攀升，新能源车辆集中充电需求激增，对公共充电设施的安全运行、服务保障能力提出了新考验。国网运城供电公司细化工作举措，全方位开展辖区充电设施巡检维护与提质升级工作。
4: 在 G35 吉广高速运城服务区，国网运城线供电公司精准发力，主动作为，全力筑牢充电服务保障防线，为广大新能源车主打造便捷、高效、安全的充电体验。
5: 针对高速服务区及国省道充电站点，我们提前开展了相关供电线路巡视检修，同时建立了实时监控调度机制，确保充电站桩桩可用，电量充足。
4: 节日期间，电力工作人员扎根高速服务区充电现场，全程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开展充电设施动态巡检，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修复，最大限度缩短故障处理时间，保障充电服务不间断。
0: 近日，牡丹区农业农村局在湖集镇开展兽医卫士守护安全、人畜共患病主题宣传活动，围绕今年食品安全主题，把畜禽防疫、畜产品安全知识送到养殖一线与群众身边。
4: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搭建宣传展台、发放科普手册、面对面答疑解惑等形式，聚焦人畜共患病防控、畜禽规范免疫、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科学用药用料、畜产品检疫检验等核心内容，用接地气的方式为养殖户与过往群众细致讲解，切实把科学养殖、安全防疫知识讲清讲透。
2: 工作人员讲解的也特别详细，以后我们也会更加的重视畜禽防疫，也更明白兽医群体在守护我们生活健康中的重要作用。
6: 湖集镇是牡丹区畜禽养殖的重点乡镇，开展此次宣传活动，旨在切实提升基层养殖户的科学养殖和防疫能力，普及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立足本职工作，常态化开展基层科普宣传和技术指导服务工作，全力做好畜禽疫病防控和技术推广等工作，当好畜禽健康的守护者、食品安全的把关人，为全区畜牧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4: 此次主题宣传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1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基层群众的动物防疫意识和畜产品安全认知，营造了

0: 关心支持兽医工作，重视畜禽养殖安全的良好氛围，为推动牡丹区畜牧水产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基础。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2: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3: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4: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5: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6: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7: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8: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9: 忠厚传家远。

0: 近日，运城县张营街道鲈鱼养殖基地粤东鲈鱼迎来丰收，一条条肥硕的淡水鲈鱼从波光粼粼的水面里捕出后，迅速运往全国各大市场。良好的效益、全新的生态养殖模式，让这个借助煤矿塌陷区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新引擎。
1: 湖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春天的鲈鱼是最妥帖的滋味。春风暖阳下，运城县张营街道煤矿塌陷区的鲈鱼养殖基地欢声笑语，生动构成了一幅鲜活的丰收图景。
2: 相比传统鱼类养殖，我们加州淡水鲈鱼具有生长周期快、消费认可度高、利润空间大、消费场景多等优势。
1: 近年来，张营街道充分挖掘煤矿塌陷区形成的湖面与湿地天然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将废弃塌陷区打造为绿水青山，并转化为金山银山，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还吸引周边农户学习养殖技术，形成了党建引领、产业带动、群众参与的共富新格局。
2: 将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户增收，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及优质种苗培育。
0: 黄河奔腾，润滩区芍药花开富农家。近日，牡丹区李村镇千亩芍药基地繁花似锦，一株株芍药花形饱满，色泽艳丽，不仅勾勒出生态宜居的和美乡村画卷，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花。
1: 在牡丹区李村镇黄河滩沙拉产业园，连片的芍药花竞相绽放，花香四溢，花农们穿梭在花海中，采摘整理芍药鲜切花，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产业园内标准化加工车间里机器轰鸣，刚采摘的芍药经过六级过滤、净水喷淋、分级筛选、精品包装后，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北上广深等全国各大城市，日均发货量达十多万只。
3: 黄河水浇出来的芍药花茎挺拔，花期更长，市场特别受欢迎。现在我们线上电商、线下批发双渠道销售，还带动了周边近百名村民就业。
1: 产业兴则百姓富，芍药产业的蓬勃发展让李村镇的群众实现了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得薪金、入股分红得股金的多重增收。附近村民刘玉平每天在芍药基地务工，负责芍药的分级筛选，每月稳定收入3000多元。
4: 现在好了，土地流转租金，在基地干活有工资，这都是芍药花给我们带来的福气。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明天见。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聚焦三农发展，见证乡土蝶变。这里是沉浸式探访乡村振兴的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大家好，我是韩涛。从田垄科技赋能到乡村产业升级，从返乡人才逐梦到乡风文明焕新，我们深耕广袤沃土，记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奋进征程。循着镇乡的铿锵足音，我们带您一起走进菏泽这片希望的田野，共赏乡村新风貌，共听振兴故事。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藏在王吉的宝藏农场，八叶森林邂逅春日童趣，无人机精准投喂，赋能鲈鱼养殖，提质增效。假期出游何须远行，解锁曹县本地游玩新地标。走进王吉镇八叶森林农场，林间风光清新治愈，童趣项目丰富多样，亲近自然，休闲遛娃一站式体验。这个五一，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感受田园野趣，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儿，邂逅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八叶森林农场。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八叶森林农场的负责人龚明明。那首先呢，也请龚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八叶森林农场的整体的规划和构造。
1: 咱们那个八叶森林农场占地面积200多亩，里面都是树林，20多年的树林。除了这些20多年的树林以外，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主要就是以森林系列的森林探宝啦、森林穿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迷宫。咱们还有这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那个用树枝做的大灯笼，琉璃带就打那个铜锣。另外还有这些打气球啦、套鹅啦、铜壶，还有兔子乐园。还有一个最难度大一点的，就叫重走长征路。
0: 哟，那您说完这些项目，感觉非常有乐趣，很想玩哈。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好吗？朋友们，

0: 都是咱们临床的树做的，这原生炭，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吊床都是我自己设计，我们亲自缝制的。
1: 嗯，那咱们这个农场我们接待的游客的受众人群都有哪些？
0: 这个人群很多，从幼儿园到小孩儿，小学生、中学生到青年人，还有老年人来到这里。
1: 那我们游客受众群体特别的多哈，那他们的安全我们是怎么样保证的？
0: 我们都是在那个接团前两天就开始排除这个安全隐患，各方面的设施都全部都检查一遍，把这些安全隐患那个排除以后，才敢放心让孩子们过来。
1: 嗯，那我们当时哈，怎样想到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
0: 我们原来是一个明冬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为很特殊的原因嘛，就是合作社经营遇到了瓶颈，后来就想着不能光依靠政府，等着政府来救济，咱们也要搞生产自救，然后就给王集镇政府党委领导汇报了一下，以后这个王集镇的领导都很支持，然后就开始以这个森林为主体做的这些游乐项目。
1: 游客游玩有了好的去处，那合作社呢也被盘活，那听起来呢是相当不错的。那龚经理，我们八一森林农场下一步又有什么新的规划？
0: 有，咱们这个榴莲烤肉这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然后还要把这个露营给搞起来。到五一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个红山村保卫战大型的体验型的活动搞做起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都是演员，都可以参与到里面。
1: 那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哈，让朋友们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赶快来一起加入我们吧。如果您想贴近大自然，还想玩得好吃得好，来这儿就可以了。哎呦，好舒服。清风伴绿意，田园藏欢喜，曹县八一森林农场以自然为目，以童趣为趣，在这里拥抱山野，治愈身心，尽享悠闲慢时光。相约王集镇，奔赴田园之约，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假期。八一森林农场静待每一位游客前来邂逅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当前各地抢抓农时，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余亩养殖湖面迎来了鲈鱼投喂的关键阶段。当地推行无人机低空投喂新模式，取代传统人工作业，兼顾降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强劲赋能。春和景明，碧波荡漾。4月24日，在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4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投喂的均匀度和精准度直接关系到鲈鱼的成活率和品质，而无人机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养殖的粗放模式。
2: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同时鲈鱼成活率提升了8%，品质更稳定，收益也翻了近一倍。
1: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投喂不均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蚕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3: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

0: 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而且我们通过智能控量，避免出现饲料堆积或遗漏的情况，既节省了饲料，又能保证喂到每一条鲈鱼。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养殖需求，优化航线设置，提升投喂精准度。
1: 无人机投喂模式的推广应用，是张营街道推动农业科技与渔业养殖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聚焦渔业养殖提质增效，积极引进推广智能化、数字化养殖技术，搭建科技兴渔平台，让科技红利真正惠及养殖主体，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转型。
2: 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兴渔、政策惠农双轮驱动，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引进了无人机投喂、水质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打造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带动周边养殖户转变养殖模式。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推动辖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科技赋能渔业，智慧点亮乡村，小小的无人机变身养殖好帮手，既省人工降成本，又护生态提效益。如今运城正靠着现代农业新技术一步步盘活水产养殖产业，未来当地也会继续推广智能种植模式，让养殖户稳稳增收，让乡村振兴越做越旺，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这里是菏泽市乡村振兴三农服务平台，希望帮帮团为您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滞销帮扶与推广、三农问题、金融保险等法律咨询服务。欢迎收看菏泽乡村振兴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每一滴汗水都应浇灌希望而非伤痛。全国每年的工伤事故多数源于疏忽，绷紧安全弦，企业防护到位，个人规范操作，预防工伤，让每个劳动者平安回家。
4: 春生万物，一树香春。当春风拂过枝头，这第一抹红，便是香椿树写在枝头的邀请函。这是树上蔬菜，是现实的美味。它以嫩芽赴人间烟火，以其独特的清香和嫩滑口感，成为春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承载着中国人一饭一蔬的自然馈赠。时光流转，嫩芽化作年轮，当它不再发芽，沉淀百年的木质便迎来了第二次生命。香椿木素有中国桃花心木的美誉，它质地坚韧，纹理温润，自带天然木香，耐腐蚀，防虫防潮，历经岁月不易变形，是大自然留给家居的珍贵礼物，更是环保实木的理想之选。在大山红木家具，每一块木料都经过严苛筛选，从一堆粗糙的原木到温润的部件，是一场关于耐心的修行。切割、刨平、开料，是木工与木头的对话。从粗糙原料到精致床具，每一步都藏着匠心。大山红木始终坚守着传统的榫卯工艺，以毛与榫的精准咬合，让木材彼此支撑，牢固耐用。切割取直是对自然的尊重，反复打磨是对触感的苛求，榫卯拼接是中式木作的智慧。一刨一凿，一卯一榫，把木头的温度揉进每一个部件，让一张床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大山红木香椿木床让家成为真正的港湾，从一盘菜到一张床，不仅是一块木头的旅程，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哲学，在一饭一蔬间品味生机，在一寝一卧中安定身心。 大珊瑚木乡村木床一

0: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菏泽。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这护士去了及时吗？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还有给送到厂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比例式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4: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2: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4: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
2: 去来再进行一个换掌，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2: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1: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士门诊、麻醉科门诊、

0: 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义，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2: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它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副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

0: 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1: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

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

0: 图工作，持续提升应急多级防护能力，全面增强流域化工园区防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强化环境应急安全保障，聚焦安全生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项目督促工作，深入开展生态领域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压紧压实责任，督导企业限期整改并进行跟踪督导，强化帮扶观念，提高执法质效，为企解难题，大力推行非现场执法，让在线监控、无人机等非现场执法手段成为执法检查的利器，组织开展化工园区专项帮扶，着力解决区域性问题，按照根源是起底、综合性整改的原则，对全市九个化工园区开展起底式排查，集中解决了一大批化工园区企业问题，为企业体检治胃病，主动为企服务，将轻罚、不罚等政策法律法规纳入送法入企服务手册，通过政企联创、执法帮扶活动等深入宣传不罚免罚政策，提升企业守法经营主动性，坚持执法严的基调，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将第三方环保机构造假、在线监控、危废转移处置情况作为日常执法重要内容，严厉打击恶性违法行为。近年来，先后赴济宁市、泰安市、枣庄市、潍坊市开展异地两打行动，四次行动发现涉嫌刑事问题数量均位于全省前列，夯基础、强队伍，实战实训锤炼执法精兵，持续推进队伍专业化、机构规范化，高标准建成市级执法实训基地，连续四年与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生态环境综合执法项目技能大赛，不断创新队列演练、无人机操作等竞赛项目，以技能比武的方式淬炼全市执法队伍。菏泽市将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环境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守牢环境安全底线，提升环境执法效能，充分发扬生态环保铁军精神，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1: 透视菏泽经济，展示菏泽魅力。观众朋友，今天的第一精彩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建筑外的消防车通道，楼内的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疏散楼梯，以及屋内门窗等，都是火场中的生命通道，同时也是消防救援人员实施快速救援处置的重要通道。当发生火灾时，消防救援车辆可利用消防车通道快速到达现场，展开救援工作，被困人员能够通过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疏散楼梯快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规范停放私家车辆，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不在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疏散楼梯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堆放杂物，保持长臂式防火门。

0: 时刻处于关闭状态，同时选择带有室内可开启功能的外窗、防盗网。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无情的火灾阻断人生的道路，保持生命通道畅通，从你我做起。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3: 菏泽市商务局、菏泽市财政局主办，菏泽市大数据局、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协办的惠享菏泽消费有礼大型促消费活动，自2025年6月启动以来，始终以提振消费信心、释放市场潜力为核心，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持续性的参与热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活动紧紧围绕市民得实惠、商家增效益、市场添活力的目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以消费券发放与主题抽奖等形式，全面覆盖零售、餐饮、文旅等关键民生领域，形成了阶段性滚动式的促消费机制。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7期活动，每期吸引近万张消费券参与，超20000名市民踊跃参加，群众积极性与参与度持续高涨，充分彰显了活动的号召力与感染力。在活动持续推进中，不仅有效激发了市民的消费热情，营造了浓厚的消费氛围，更切实带动了本地商家的经营活力，实现了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的多重成效。根据规划，本次活动还将持续开展3期，直至2026年3月。建议广大市民持续关注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及惠享菏泽小程序，及时把握优惠机遇，共享美好消费生活。惠享菏泽消费有礼活动不仅是一场消费盛宴，更是政府、企业、市民协同共进、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

0: 每个人想和我握手，想来到，想加入到这个里面的话，就499。
1: 直播藏陷阱，假货骗人心，贪小利易中招，守好钱包莫粗心。稍后请收看本期关注直播间里的陷阱。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泰。

0: 追踪热点新闻，回应百姓关切。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关注。如今呢，直播带货愈发的火爆，成为了大家购物的重要渠道。可有些直播间看似是福利满满，背后却藏着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这不嘛，近期曹县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特大直播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全国有上百位群众受骗。而骗局的核心呢，竟然只是利用了大家的贪小便宜心理。事情还得从今年1月份说起。曹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网上巡查中，发现了一些不太对劲儿的直播间。
1: 这个直播间的主播自称是木集团的老总，当晚穿着非常得体，然后直播间的背景也非常豪华。他说自己是白手起家，现在事业做大了，要回馈社会，然后说要搞福利，原来几百块钱的商品现在只要1分钱。
0: 一分钱秒杀商品，名义上是圈粉发福利，可民警很快发现了异常。因为主播一直在引导大家添加企业微信，声称还有更多的内部福利。
2: 这就很反常了，一个做公益的老总搞福利就搞福利，为啥非要让大家加微信？然后我们就添加了他的企业微信，发现页面上标注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反常的情况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那做直播的到底是什么人？这些福利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目的呢？
3: 通过侦查发现，这个直播团队不光在我们曹县，在山东临沂等地也开设了好几个直播间，而且是用同样的脚本来吸粉。并且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还发现这个主播根本不是什么企业老总，他这个人设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0: 人设是假的，那么直播团队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办案民警继续顺着线索深挖，一个以张某、李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1: 这个团伙核心成员主要在菏泽、临沂两地活动，主犯张某就是临沂人，他们分工很明确，有人出境当主播演戏，有人包装人设运营账号，还有人专门负责发货管账。
2: 他们先用低价福利吸粉，把人吸引到私域直播间里，然后再编造国家项目、特殊帮扶等幌子，诱导大家高价购买廉价的假货。这个时候我们基本确定这个直播团队已经涉嫌诈骗犯罪。
0: 在证据确凿、犯罪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曹县警方立刻展开收网行动。1月15号，办案民警兵分多路统一行动，很快将这个9人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1: 抓人之后，我们对他们的作案手法进行了深入剖析。

0: 发现他们套路非常深，首先就是包装人设，他们主犯张某、李某包装成所谓龙氏集团的老总，一个是孤儿逆袭的励志企业家，还有一个是回归社会的慈善家。
1: 为了让直播间里的网友信服，犯罪人员还拍摄了很多在豪华办公室开会、坐着豪车出行的短视频，在网上到处发布，为的就是博取大家的信任。
2: 人设立起来之后，第二步就是引流。犯罪人员在直播间里搞各种福利，一毛钱秒杀大米，几块钱抢纸巾，东西虽然不贵，但是销量巨大。
0: 收到货的网友们发现，快递包裹里还夹着一个小卡片，上面印着企业微信的二维码，还写着国家项目内部通道几个大字。
1: 因为买东西的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一看到国家项目这几个字，就觉得这个企业很正规很靠谱，然后就加了他们的企业微信。这其实就相当于从公域流量引流到了他们自己的私域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进行精准的诈骗了。
2: 一旦粉丝进入到私域微信群，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演戏就开始了。每天晚上7点，团伙里的龙总和豪总准时出现在群里，他们的话术非常具有煽动性。
3: 国家宣布将投入1500亿资金，以支持民间艺术品收藏。
4: 也别49999，也别4999，每个人想和我握手、想来到、想加入到这个里面的话，就499。
2: 不少群众就掉进了陷阱里。家住曹县的李阿姨就是其中一位受害人。
5: 老是在直播间里看到了个龙总，说他是个虎儿，说是靠自己打拼起来的，现在做大了，希望回馈社会，然后跟国家合作搞了个帮扶项目。
6: 何为帮扶项目？其实就是卖货，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卖的产品价格就非常贵了。而为了让大家买产品，现任会说只要买了这个产品就能得到内部名额，以后子女上学看病都能得到特殊照顾。
2: 李阿姨寻思着国家项目还能有假，于是先后在直播间里买了多套纪念币，总共花了近3000多元。
5: 买完以后又不停地给我推销东西，这时候孩子们说他是骗人的，让我去找他们退货，结果被他们拉黑了，也找不到人了。
6: 李女士的遭遇不是个例，犯罪人员通过虚构身份、编造谎言，把普通商品包装成所谓的内部名额、特殊帮扶，让群众觉得这不只是在买东西，而是为孩子、为家庭争取一个难得的机会。
2: 犯罪人员的话术设计得非常精巧，一步步攻破了受害者的心理防线，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掏空腰包。那么这些上千元的纪念币、纪念钞真实价值又是多少呢？
6: 我们请了专业的鉴定机构，结果发现直播间里卖的这些东西都是低质的赝品，只是包装得很华丽，成本其实也就几十块钱，根本不值钱。
2: 经过深挖，办案民警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只是整条黑色产业链的末端，在他们之上还有专门提供诈骗话术、拍摄道具的外地团队，以及负责供货的上下游供应商，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
7: 该犯罪团伙形成了三级架构，分工明确，环环相扣，隐秘性极强，如果不进行全链条打击，今天打掉一个，明天还有可能再冒出来。
2: 随后曹县警方乘胜追击，很快又抓获3名上线人员，将整条黑色产业链彻底摧毁。经查证，本案涉嫌金额500余万元，受骗群众达上100人。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都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直播平台，通过虚构人设、编造故事、虚假宣传等手段，专门针对中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深化全链条打击，坚决铲除非法利益链条，守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2: 直播带货本是便民之举，却被一些不法分子当做了诈骗工具。在此呢，要提醒大家，面对直播间里天花乱坠的宣传，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贪小利，不信谎言。同时呢，也呼吁直播平台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审核监管，共同守护清朗的网络购物环境。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泛舟行底，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求精进，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

后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放开他！
3: 哎呀呵！
2: 哎，我的包！
4: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5: 有人受伤了，押解贼呢？
4: 这丫是没救了。
6: 爸，爸，爸！那你们就赶紧干嘛啊？
7: 爸爸，
6: 不可能！
8: 我们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9: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10: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11: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把我当自己人了吗？

0: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解决百姓难题，架起沟通桥梁。

0: 传递注入信息，展示部门形象，航风热线。
1: 以龟为笔，绘山河锦绣；以绿为底，铺生态长卷。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深入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严守耕地红线，优布局，节用地，富生态，以科学规划赋能绿色发展，以资源守护奠定横向未来，为谱写后来居上新篇章贡献坚实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力量。
2: 菏泽市中医医院是一所大型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医院始终坚持中医为主，中西并重的发展方向。医院科室设置齐全，拥有多个重点专科，汇聚多位名医名家，多院区建设助推医院跨越式发展。地址：菏泽市丹阳路1036号。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收看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可欣。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菏泽市邮政管理局，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到直播间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他们分别是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副局长朱路生，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王刚，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科长严康宁，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刁文斌，市邮政管理局申诉中心张敏，市邮政管理局申诉中心王平。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菏泽市邮政管理局业务职责范围内的问题需要咨询或了解，或者是遇到了行业不正之风需要投诉和举报，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早的节目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详细为您介绍参与方式。
2: 欢迎收听收看航风热线，直播热线53118985312898，53138985313898。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在登录的状态，你可以搜索添加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通过微信反映问题的同时，请您留下联系方式。航风热线，感谢你的关注。
3: 朋友们，我们的电话和微信平台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微信的方式参与进节目的直播当中。在这里呢，要提醒广大微信好友，在您发送问题的同时一定要留下您真实的联系方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航风热线回音壁。本期的航风热线回音壁，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最新发来的反馈单情况，来自菏泽国网供电公司。我们关注到有一则问题呢，线下处理情况是郓城县的宗先生，他反映的主要问题为重度残疾人每月补贴的15度电没有收到，问题的线下处理情况为经核实反映人为低保户，已告知低保户电费补贴由乡镇政府负责发放，并建议其联系当地乡镇政府进行核实，其回答结果反映人表示满意。还有一则问题呢，是来自鲁西新区的李女士，李女士反映的主要问题为小产权房的电改问题，问题的线下处理情况为经核实客户反映的小产权房为万福家园小区，根据省住建厅非电网直供电小区改造政策，改造范围为全省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已建成入住建设手续齐全未实现供电企业四到户服务的居民住宅小区，因该小区无法提供齐全的建设手续，住建部门未上报改造计划，所以该小区一直未进行电改，现已向客户解释，客户表示理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直播。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欢迎朱局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朱局长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航风热线栏目，认真倾听大家的意见建议，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在此我代表市邮政管理局全体干部职工对关心支持我市邮政快递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也诚挚地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促进我市邮政快递行业规范有序高效安全的发展。
3: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那我们有请朱局长为我们来介绍一下2026年以来全市邮政快递业的发展情况。
4: 好的，目前呢，这个我们菏泽市共有快递许可法人企业47家，分支机构51个，备案末端网点

0: 两千三百七十一个，有种企业呢四家，有种据说194处，全行业带动就业超过10000人，日均为全市人民寄递快件的量呢是350万件以上。2026年1到3月份，全市累计完成快递业务量1.21亿件，同比增长8.16%，行业呢保持高位运行，在赋能电商发展、助推经济增长和服务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依据我们菏泽市特色农产品资源优势，加快农村集体物流体系建设，打通农村农产品出城这个农产品出城进城最初1公里和消费品下乡进村最后1公里。2026年1到3月份，牡丹区定陶区集体花费303万元，带动销售额1.52亿元，快递企业正在如火如荼的忙碌，帮助华农呢从田间地头集体少有鲜鲜花到达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牡丹区、定陶区、成武县、曹县集体同步制品542万件，带动销售额2.5亿元。单县、成武、运城集体榨量318万件，带动销售额0.65亿元。截至目前呢，全行业共集体农产品1163万件，助力农产品销售4.64亿元，有效提升了本地农副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目前呢，我市已建成7个县级的快递产业园区，建成45处配备自动化分拣设备的处理场所，1到3月份新增无人快递车辆15辆，累计呢投放量是148辆，快递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在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和服务质量的同时，有效降低了快递运营的成本，为服务产业能力建设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1: 嗯，好，非常感谢朱局长的介绍。那我们关注到已经有听众朋友把电话打进了直播间，我们首先来有请线上等待531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反映什么问题？
2: 你好，领导，我有个事，我反映一下，就是说我今年3月份啊，就是通过这个拼多多网站，我买了一款这个充电器。这充电器它当时标价标的是1.01元，但是实际上收我9.79元。但是我这个事我给投诉好几次了，投诉好几次了，然后都说快递已经处理了。处理了以后到我这儿没有什么结果，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原来吧，我有个济南发过来的一个聘信，然后就是说这个我这个小区啊，它有这个快递驿站，当时就没有送到快递驿站，所以这个件呢又被退回了，又我们家老人又重新又发了那个挂号来，然后发了挂号来又留着我的电话，又找着我来。但是就是说，即便是，有这个快递驿站，那咱就要发挥这个快递驿站的一个作用，啊，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不让你通过上门，那有可能是会是家不雇人的情况下，才会要你送到这个驿站。
1: 嗯。好，这位先生，我先问一下您第一个问题啊，有关于您这个购买的拼多多充电器，您说刚才说这个快递处理了，就是说这个快递它已经揽收揽件，并且就是给您派送了，是不是？
2: 啊，对，但是后边我投诉了，就是因为价格问题我投诉了。
1: 啊，你投诉了之后退回了吗？
2: 没退回，就是拒绝揽收，回退件拒绝揽收。
1: 就是您的回退件没有进行揽收，还有这个快递驿站，然后您反映的这个主要问题就是他没有给您送货上门，并且没有联系您，是吗？
2: 对，一开始我是想说啥了吧，就是说咱别管是小区也好，或者是这个医院也好，或者是这个商店也好，他都周边都有这个快递驿站，或者是这个代收点。
1: 嗯
2: 啊，即便是你不在家的情况下，可以放到代收点或者放到这个快递驿站，他就没有放，这导致我的这个品信又被回退以后，到邮局又扒了，找了以后，我们又重新发了快递。
1: 嗯，没有及时的联系到您，导致您的快件进行了退回。
2: 对，
1: 中间非常的麻烦。好，两个问题为您来解答一下，您稍等一下。
2: 好， 嗯，好，谢谢。
0: 这个请我们矿业管理科谁杨康宁科长给这位听众解释一下。
3: 你好，这位先生，我想问一下，刚才你说的那个拼多多，你买那个快件收费，收这个一块多，还是后续收的十块左右，是谁来收的这个钱呢？
2: 拼多多收的这个钱，但是就是我当时就是说要求这个货回退，然后拼多多也这个同意回退了，但是回退件被他们这个快递这个拒收了。
3: 啊，回退件就是当时快递公司没有收这个充电宝是吧？
2: 啊，对，充电器不是
3: 充电宝。啊，
2: 充电器。对。
3: 啊，那这个情况我们需要到时候核实一下。如果是这个属于充电宝，或者是有一些加急的电池这种类似的物品，它按照我们这个禁止集体物品管理规定呢，快递企业是不可以收寄的。然后这个我们需要。
2: 我问一下，这个
3: 证明
2: 领导说不可以收寄，那么为什么还要通过咱们快递来进行运输呢？
3: 就是说，因为这个快件呢，它属于谁收寄谁负责的原则，可能是从外地寄的时候，当时的企业可能是要么是协议客户寄的，要么就是这个相关的责任没履行到位，把这个快件呢，这个充电宝或充电器夹在其中，或者以这个其他的名义，然后给邮寄过来。我们本地的企业呢，在查验的时候发现这个物品，然后属于禁忌物品的情况下，应该是不能进行收寄的。
2: 哦，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跟这个领导探讨一下，就是咱那个快递员在收拦那个快递，拦收快递的时候，他一般情况下送货派送的时候，他都不说他是哪个快递公司的，有的时候咱选择退货吧，都一般情况下都是可能是。这个网站平台来进行联系的这个回退货物的这个拦收，然后到了咱那个快递公司。你像我遇到的这样一种情况，原来有一个是顺丰的，就把那个顺丰的快递员给扔到了。当时说我说我没这个下过这个顺丰的单子，因为我知道这个顺丰的那个快递那个服务费贵，所以说我都不选择它。然后后来他那个就成了这个快递业的这个快递员的一个共性，啊，都是不报哪家公司的，自己是哪家公司都不报。
3: 他这种情况呢，就是你如果是通过拼多多平台或者菜鸟那个驿站平台那种下的单，他会随机指定这个快递公司给你进行这个提供快递服务。如果你想选择哪个品牌的话，第一个你可以拨打这个企业总部的这个服务热线。咱们那个用百度用其他都可以搜。第二个呢，就是你比方中通顺丰包括这个申通这些快递呢，他们都有那种微信小程序，你也可以添加这种快递公司的微信小程序在里面下单，你选择哪个品牌的小程序，他就会哪个品牌来给你提供服务。
1: 嗯，
2: 那我知道，那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淘宝网或者是这个拼多多网站他选定的这个快递，那在拿手的时候那他就是快递员不报自家的家门是哪家的这个快递公司，那你就消费者那就选择就没法选择了，就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利了。
1: 那如果说就是这个给他指定的这个快递公司，如果说这个听众朋友他不想使用这个快递公司的话，他可以就是申请更换吧，应该。
3: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取消那个平台寄件，然后你选择自寄件，选择这个快递公司自寄以后，把相应的快递公司的单号输到那个平台上就可以。
1: 嗯，好，那这样苏先生。
2: 这个是垫付运营费的一个事儿，垫付运营费为什么垫付完了运营费之后运营费却实施的这个回退不到位啊？
3: 垫付运费，你说是平台你选择自寄件那个垫付的运费是吗？
2: 不是，就是他那个，你比如说我淘宝或者在拼多多买了货以后，需要这个回

0: 要跟他进行沟通，或者申请这个拼多多的平台介入。
1: 嗯，
2: 哦，他平台
0: 因为这一块呢，这个
2: 之后就是说这个就是垫付的运费就是慢退费，慢退费是为啥办？
0: 因为这一块呢，它属于平台和这个商家的这个责任。我们这个快递这一块呢，对这一块没有相应的监管职责，需要你跟这个电商平台进行，可以申请电商平台介入，督促这一个商家及时的赔付你的这个快递费。
1: 嗯，
2: 好了，希望你们所谓的快递监管也要监管好的，好吧？
0: 好嘞。
1: 好，有关于您这个充电器的问题，线下的时候有工作人员主动跟您联系，对接一下，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这个快递没有揽收。
2: 谢谢主任。
1: 嗯，好，没有其他问题了。
2: 好，没有了。
1: 好，那我们今天就沟通到这里，继续来有请线上等待531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1: 哎，您好，反映什么问题，这位先生？
3: 我想这个反映两个问题。
1: 嗯，您说。
3: 那边有回音，能不能正常听到我的讲话？
1: 可以正常听到您的电话，提醒一下您，您不
3: 要。他们之前有一个客户，自称是菏泽市邮政管理局001号，给我打电话，态度特别强硬，挂断我电话，这是第一个问题。今天让这个纪检组长组长就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这个电话包括这个本人反馈问题都留给咱们这个热线了。
1: 好。
3: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咱们菏泽市多家这个邮政揽投部。就是邮政公司的这个揽投部，他们违规揽收这个信件 EMS 快件。就是说我作为收件人，寄件方是谁给我寄来他的信息，我通过这个小程序，咱们这个 EMS 小程序，我自己实名登录进去以后，查询不到这个寄件人的所有信息，包括他们的电话到他们的这个姓名都是隐藏起来了。我给他们联系去核实到底给我寄了什么信件，我都核实不到，听明白了吗？然后我这个问题向邮政公司进行反馈，邮政公司给我答复说是我们执行了邮政管理局的命令，邮政管理局是这样让我们去收寄的，这个收寄是违反中国相关这个邮政实名法的。
1: 嗯，
3: 我刚才这两个问题，
1: 有关于
3: 这个组长现场答复一下。
4: 你反映第一个问题呢，我们线下呢，然后跟你联系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就是你刚才不是说了，你把你电话
3: 你不用给我联系，你第一个问题先给你们这个001号客户核实他的身份，我问他工号，我问他这个姓名，他不透露给我，他就光说个001。
4: 他工号
3: 有没有这个工作人员？
4: 工号001就可以报给你了，工号。
3: 啊，有没有这个工作人员？
4: 我们有工号001。
3: 啊，有的话就核实一下，为什么挂断我电话？是我骂人了，是我说脏话了？你有什么资格挂断群众电话？
4: 这个我们那边呢，所有通话都是有录音的，这个是没问题。
3: 对，去听录音就行了。
4: 至于说第二个问题，我们得给你联系之后，你提供一些证据，或者要提供一些单号，或者要提供一些。
3: 这一共这个单号我都通过这个之前反馈的渠道，比如说12345，转给你们了，一共是6个邮件，是5个是这个菏泽市或者揽投部的，其他是由其他揽投部的，有部分揽投部是可以公开寄件人的信息的，就是公开的意思就是说，在我这个EMS 快件小程序进去以后，那是对收件人公开，那不是对所有的人公开。你要明白这一点，收件人和寄件人他们是甲乙双方，他们两个不能相互之间隐藏信息。你作为寄件方，邮件公司或者说快递公司，你对他们隐藏这是应该的，这是必须的，不隐藏也是不对的。甚至有的邮政公司给我打电话说是，你要想查询寄件人信息，你要给我们打电话，这是什么逻辑啊？
1: 好，这样，这位先生。
3: 协议啊。
1: 这位先生，好，明白您的问题啊，有请朱局长跟您来沟通一下。
4: 关于你反映第二个问题呢，
3: 你把我的问题说清楚，你给我沟通，你给我让我把问题说清楚再沟通啊。
1: 您现在不是描述清楚了吗？有关于这个信件信息
3: 看不到。我什么时候描述清楚了？
1: 好，您说，还有什么其他想要描述的问题？
3: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问题我已经通过其他这个渠道反馈过，但是你们菏泽市邮政管理局之前给我答复是001给我答复，他给我答复，首先第一天他挂断我电话，没有给我正面的回复。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邮政公司这边也给我答复了，邮政公司给我答复就是说执行邮政管理局的命令。至于说那个你要想知道寄件人的信息，我们邮政公司可以提供给你，这是什么逻辑啊？我收件人还需要再给你们打电话花费我的费用去给你们邮政公司查询寄件人的信息吗？这不是胡闹吗？难道说甲乙双方之间签合同还要对甲乙双方之间还要就是进行隐藏吗？这不是很简单的逻辑吗？我又不是第三方，我不是查其他人的邮件，我是收件人，我表明身份了， 我通过我自己的手机登你们的 EMS，

0: 手续验证吗？自己登录进去还看不到信息，这是什么逻辑啊？
1: 关于你
0: 符合哪个法律啊？
2: 您描述完了吗，这位先生？
0: 我已经说完了。
2: 好。
1: 关于你反映第二个问题，我们线下会核实，核实完之后会给你一个明确答复，好不好呢？
0: 核实完以后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1: 对。
0: 多长时间？我已经从我去年二月份的邮件开始，就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一直在反馈这个事情。你们一直是邮政官，你什么时候给我答复了？你知道这个事情吗？001向你汇报了吗？
2: 您的这些相关证据，
0: 可以代表咱们邮政官去答复吗？
2: 您已经说过了，这位先生。您的这些相关证据您已经就是向各渠道也反馈过了，然后那今天呢邮政管理局上线也已经了解到了您的诉求和相关的问题。好，
1: 我们核实完之后会给你一个明确答复。
0: 具体的答复时间，
1: 那我现在没有核实，我没法给你一个明确时间。
0: 我给你一个星期时间，我不能再等了。
2: 这样啊，
0: 要不然就
2: 这位先生，这位先生您稍微平复一下您的心情，线下的时候
0: 不要浪费我时间接听其他听众电话就行了，我说过了一个星期。
2: 这样线下的时候调查完情况之后呢，会给您一个相关的回复。
0: 我说过了一个星期时间，不要浪费大家时间。
2: 好，这样那您的电话呢我们就先接听到这儿，那线下的时候呢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等核实完情况之后呢再跟您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朋友们，今天上线的单位是菏泽市邮政管理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了解，或者是遇到了行业不正之风需要投诉或举报，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早的节目直播当中，可以通过拨打电话5311898、5312898和5313898，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通过微信平台反映您的问题。在这里呢要提醒广大微信好友，在您发送问题的同时一定要留下您真实的联系方式。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朱局长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市民朋友们呢也比较关心我们新一年的工作情况，那请问2026年我是在邮政快递服务民生方面将会有哪些具体的举措？
1: 好的，主持人，2026年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好满足群众用邮需求，持续推进七项民生实事落实，以是提升农村的基地服务水平，深化农村地区领取邮件快件违规收费问题专项治理成果，切实做到动态清零；二是深受服务效能扩充体制，落实深入数据与12345政务服务数据对接，实现群众诉求呢一线应答，一网通办；三是开展实名收集整治行动，防范十大风险；四是规范快递企业用工，推动快递企业落实劳动合同制度；五是充分发挥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斗笠的保障作用，客户邮融合线路稳定运行；六是实施邮政快递业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提高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七是呢推进快递员友好场景建设，着力解决快递员进门难等急难触发问题。
2: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朱局长。朋友们，今天上线的单位呢是菏泽市邮政管理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了解，或者是遇到了行业不正之风需要投诉或举报，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早的节目直播当中，可以通过拨打电话5311898、5312898和531389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通过微信平台反映您的问题。在这里呢要提醒广大微信好友，在您发送问题的同时一定要留下您真实的联系方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那近年来呢随着新就业群体的快速增长，快递小哥的生活工作环境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那接下来请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市邮政管理局在加强快递员群体友好场景建设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王局长。
3: 这个推进友好场景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一个重要举措。市邮政管理局充分发挥行业管理部门对友好场景建设的这个支持和指导作用，依托全市的快递行业党委的职能机制，协同配合相关部门，密切联系街道、企业等单位啊，进一步加强这个快递员群体友好场景建设，用心用情用力破解急难筹办问题，推动形成尊重理解支持快递员群体的良好氛围，提升职业认同。

0: 感、归属感，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吧。一是这个做事权益保障，深化群体关爱，联合相关部门啊，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提升行动，持续规范快递行业用工管理。咱们全面推进了劳动合同制专项行动，全市这个5000多名全日制从业人员中啊，签订劳动合同的占95%以上，其中参加保险的占86%以上，实现了工伤保险参保率的100%覆盖。另外市邮政管理局牵头啊，开展了一个全面推行合同加保险，提升快递小哥获得感的这么一个课题啊，也在这个全市的攻坚课题结项中啊获得了优秀等次。另外，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义诊义检、心理辅导、子女关爱走访慰问、这个冬送温暖、夏送清凉等关爱活动啊，累计20余场次，这是2026年的，累计发放物资超过10万元，汇集了快递员3000多人次。第二个方面是搭建成长平台，强化人才培养。这我们开展了快递员职业技能提升培训，500多名快递员参加了在线继续教育，其中40多人获得了职技能等级的认定证书，100多人啊通过这个快递员这个职称评审啊获得了初级以上职称。另外，我们自去年开始啊，每年在全市举行快递员行业技能大赛啊，进一步提升快递员的技能水平。另外，我们指导山东顺丰与菏泽地方高职学院共建了校园快递服务中心暨智慧快递综合实训基地。在去年，2名快递员在这个全市发现新力量、新就业群体岗位建功竞赛中啊，分获了23等奖。另外，为了鼓励啊这个快递小哥参与社会治理，我们呀也组建了有760人组成的菏泽市快递行业应急救护队啊，这个为10余名群众啊提供了应急救护服务。三是坚持综合发力，推进暖风驿站建设。我们按照共建共享、规范统一、务实节约的原则，利用快递园区、邮政快递企业和企事业单位闲置的场所啊，建设了能够提供饮水、热饭、热菜、桌椅、充电、应急药箱等基础服务设施，比较齐备的功能性驿站3处，在邮政快递企业营业场所建设了提供饮水、休息、充电等基本服务的基础性驿站26处，另外在邮政快递营业场所户外建设了能提供休息和饮水等基本服务的便捷性驿站38处，基本实现了这个10分钟内啊，快递员可以得到这个基本的暖心服务。
1: 嗯，好的，时间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菏泽市中医医院是一所大型现代化综合性3级甲等中医医院，医院始终坚持中医为主，中西并重的发展方向。医院科室设置齐全，拥有多个重点专科，汇聚多位名医名家。多院区建设助推医院跨越式发展，地址菏泽市丹阳路1036号。安全是发展基石，平安是民生期盼。菏泽市创新实施安全生产10个全覆盖机制，聚焦监管、责任隐患、培训、演练等关键环节，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向事前预防转型。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各级各部门要以10个全覆盖为有力抓手，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精准落实，坚决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龟为笔，绘山河锦绣；以绿为底，铺生态长卷。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深入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严守耕地红线，优布局，节用地，富生态，以科学规划赋能绿色发展，以资源守护奠定城乡未来，为谱写后来居上新篇章贡献坚实的自然资源和规划力量。
3: 农商银行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精湛的业务能力，您的金融需求我们更懂，请拨打96588为您量身。